0: 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麻烦给个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的新风险？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武汉地铁梨园站的行李箱墙为何能悄然火出圈？苏州农贸市场为何禁止当众剥蚕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才住房需求，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9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从今天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即可报名申请。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母亲节。C 级景区沧州南大岗湿地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那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的交通需另行付费。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份。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平时出去消费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店员提醒，或者是邀请给个好评吧，然后呢就兑换个小礼物，享受点优惠。很多消费者呢，其实也是愿意随手点个赞，或者呢是在点评里夸上几句。但是如果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了，却还是频繁地接到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你索要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事后打扰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4: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3: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 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5: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3: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5: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叫服务的延伸，这背后可能藏着的是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的问题。那么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的指挥棒又是怎样左右酒店的经营的呢？咱们继续来听。
3: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正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6: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3: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5: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3: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 魏长仁建议，
6: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开来。那不少市民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这新规

0: 实施以后驾考更难了。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那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是改了些什么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2: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人行道车训练路、八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
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7: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7: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3: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8: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3: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 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7: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3: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8: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五月一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3: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7: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0: 最近啊，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了。先生的这把火呢，迅速点燃到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木脑纵歌的意思就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镇的景颇族聚集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呢，先来听一听这首火爆出圈的歌曲吧。

些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童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何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的2月份，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1: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桶桶，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2: 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很短的一首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3: 木脑颂歌火爆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武汉地铁梨园站的行李箱墙为何能悄然出圈？苏州农贸市场为何禁止当众剥蚕豆？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5，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

0: 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背包一卸，轻装出游。那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这地铁站里的一隅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与善意。放心行囊就地安放，相信路人恪守分寸，大家自觉依规摆放，绝不遮挡通行，互不相识却彼此体谅。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节假日客流激增，无人看管的行李箱长龙井然有序，这背后啊，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若有行李箱拿错、遗失等突发情况，总有工作人员及时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其实不只是武汉地铁，辽宁锦州开放市委大院，为外地游客免费提供停车位。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同样有着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道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说，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一件件暖心小事积攒起来的好感分量，胜过万千网红景点。城市最好的名片，正是把游客放在心上，于细微处体恤人情，于烟火中传递温柔。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啊，苏州一家农贸市场禁止剥蚕豆的告示引发关注，有网友就说，这是因为有人吃蚕豆之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也会出现过敏症状。一时间，这蚕豆病引起了大量猜想。在相关网帖的上万条评论当中，有人就说，自己闻到蚕豆的气味就会有恶心等过敏症状，市场内不让剥蚕豆，可能就是有人闻不得这种味道。有人表示，之前自己的朋友啊，就因为误食蚕豆被诊断蚕豆病。还有部分网友称，自己是第一次听说蚕豆病。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闻到蚕豆的味道真的会引发蚕豆病吗？据报道，发布相关告示的市场负责人杨经理表示，这一提示啊，主要是针对顾客在市场公共区域剥蚕豆的行为。原因是近几年曾多次发生顾客剥蚕豆之后，豆壳豆粒遗留在地面，导致老人滑倒的情况，市场也因此承担过赔付责任。一个人两个人嘛，还能提醒，这人一多，靠工作人员一遍遍解释很难的。商户剥蚕豆之后，会把豆壳放到指定的桶里面，由保洁及时清运。顾客在公共区域剥

0: 蚕豆，这豆壳散落位置不固定，清扫和管理难度都会增加。对于网友把禁止播蚕豆和蚕豆病联系起来，杨经理表示，市场管理初衷很明确，主要是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市场环境。蚕豆本身没有问题，正常买卖也没有问题，那他们呢，就是想提醒顾客不要在市场里边播。目前呢，市场方已经更换告示牌，明确写着严禁顾客在市场内播蚕豆。市场告示的原因已经澄清了，那这蚕豆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医生介绍说，蚕豆病也就是 G6PD 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疾病，那多发于长江以南，公众不必过度担心。单纯的摸蚕豆、剥蚕豆或者是闻到蚕豆气味，一般是不会引发蚕豆病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有相关遗传体质的人吃下蚕豆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溶血。医生称，蚕豆病通常是在进食蚕豆之后的1到2天内发作，常见表现包括脸色苍黄、尿液变深，那甚至是像浓茶一样，头晕乏力，不愿意活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发热。第一次给孩子吃蚕豆时，家长应该少量尝试，并且在之后的1、2天之内重点观察孩子的脸色、尿色和精神状态。一旦出现脸色发白发黄、小便颜色明显变深、没力气等情况，应及时就医。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蚕豆病，那则应避免食用蚕豆及蚕豆制品，部分药物也有可能会诱发溶血。那孩子看病用药的时候，家长应该主动告知医生相关病史，并按照医生给出的禁忌清单做好回避。此外，个别人闻到某些气味之后出现了恶心、不适等反应，可能属于过敏或者是其他不适反应，和蚕豆病属于不同情况。简单来说，闻味、剥壳一般都不用怕，吃下去之后出现脸黄、尿黄、乏力，才要尽快就医。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视频当中啊，一只猴子蹲坐在护栏上，双手在那儿剥橘子，正在安静地吃。突然，一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致猴子坠崖。事后呢，该男子还嬉笑着跑开。大量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行为不妥，有人留言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的，但我这次站猴子。也有人就该视频就评论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7号，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目前呢，景区已经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旅游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律师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的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如果后果是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之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三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峨眉山猴子为藏酋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又因为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庙号猴居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汁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食物。景区呢，自然分布约15群500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灵性，又野性犹存。长期以来，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吓，还有吼叫、踢打等刺激或者是攻击猴子的动作。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您是不是也发现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甚至几年没见都有点瘦脱相？其实这背后大概率是肌少症。2026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养食指南，那手把手教您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如果说出现下面5个变化，就要提高警惕。那第一，体重减轻；第二，走路缓慢；第三，握力下降；第四，爬楼双腿沉重；第五，反复跌倒。那国家喊你存肌肉，6个权威建议请收好。第一，优质的蛋白要吃够，那每天吃够数量。健康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吃 1.17 克蛋白质，多吃优质蛋白，像鱼虾类、鸡蛋、奶、大豆，还有瘦肉，三餐要均匀吃。第二，增加一些抗阻运动，坐站训练，慢坐慢站，重复8到12次，那举像水瓶之类的重物。第三，吃点养脾胃的食物。第四，营养不够额外补充。第五，积极控制基础疾病。第六，每年一次筛查评估。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陆嫣然投案自首，打破了陈松涛的旧友计划。陈松涛没有办法，银夜急招黑衣杀手头领，两人在密室商谈对策。陈松涛说，看来我们必须动用蓝玉冠的方案。这黑衣人说了，大人呢，那狄仁杰今天上午不是已经去勘探过蓝玉冠了吗？那么他回去会有什么行动吗？陈松涛把脑袋一摇啊，我不清楚这个老狐狸在打什么主意，不过我自己的感觉不大妙啊。韩冰一直找不到狄仁杰呢，这只老狐狸又一点一点的在破解我们给他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所以我们现在呀，必须要尽快的采取主动，不能再被动等待了。大人言之有理，可是咱们还能在这个蓝玉冠的事情上怎么加力呢？那个狄景辉现在按兵不动，陆嫣然又跑到你这来了，韩斌找不到，所有的知情人就剩下这几个了，他们要是都没有动作，难道我们自己要去向狄仁杰揭露案情？不，绝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狄仁杰一眼就会识破我们的意图。这陈松涛啊，把眉头一皱，就在原地直打沫沫，一边皱眉一边沉思。突然间他猛然一抬头，你刚才说陆嫣然跑到我这里来了，陆嫣然，看来我们现在呀，只有动他的脑筋了。对呀，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这两个人的情谊独深呐，只要这陆嫣然出事儿，这狄景辉就绝不可能再沉得住气。好，既然这样，咱们就干脆在这蓝玉冠这个地方来他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个人其了结了得了。对，到那时候狄仁杰痛杀爱子，恐怕这条老命也就要送掉了吧。啊，说着话呀，这陈松涛朝黑衣人招了招手，这黑衣人呢，就像一条狗似的立刻凑了过去。陈松涛在黑衣人的耳边是一阵耳语呀，黑衣人听的是频频点头，好，明白，属下明白，属下明白，一定要干净利落，您放心，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属下告退。说着黑衣人走了。黑衣人一走，这陈松涛也走出密室，抬头一看呢，现在东方都已经发白了，下了一夜的雨终于慢慢的也止住了。陈松涛深深的吸了一口带着泥土味的空气，这么一吸气呀，不知道为什么心头突然间一凉，突然有个想法出现在陈松涛的心里，不知道我还能够闻到几次这早晨的空气。想到这里呀，陈松涛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呢，他晃了晃脑袋，努力的把这种恐怖的想法晃出去，然后又贪婪的猛吸了几口。来啊，早有人在一旁示例了，大人，把法曹大人给我找来。是，时间不大，法曹急急忙忙的来了。大人，您叫卑职。过来。法曹靠近陈松涛，把身子往下一扶，陈松涛就在这法曹耳边耳语了几句，你这样这样这样办，这么这么这么说，明白了吗？卑职明白，卑职明白，去吧。是，这法曹啊，立刻领命到了前衙，叫上了几个差役，然后把嘴一撇，把手往背后一背，晃着个脑袋就来到都督府的后堂，把嘴这么一努，把门给我打开。有差役赶紧上前把后堂的门又打开了。法曹带着几个差役走了进去，一看呢，这陆嫣然现在呀还在这里呢。嫣然姑娘啊，可受了大罪了，被绑了整整一个晚上，四肢都麻木了，头脑也是昏昏沉沉的。昨天晚上和敌的人那番对话，恍惚之间好像就是一场梦啊，是那么的不真实。这陆嫣然甚至都记不太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眼前都出现了幻觉了。一会儿是冯丹青妖艳又恶毒的脸，一会儿是狄仁杰怒气冲冲的神情，一会儿又是韩瑞韩冰兄弟单纯洁净的眼神，但是出现的最多的仍然是那位令他魂牵梦萦、时时刻刻都无法忘怀的狄景辉的脸。狄景辉意气风发又满含深情的，好像就在自己面前对自己笑着，把自己的心呐笑得变得如此软弱，软弱的就想立刻委到狄景辉的怀中，然后就此睡去死去，永远也不要再醒来，好像这样才是自己的幸福。这陆嫣然就在这里恍恍惚惚之际，法曹晃着个身子就来到陆嫣然近前了，看着嫣然姑娘，这位法曹是一阵的冷笑啊，陆嫣然，这个晚上过得还不错吧？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陆嫣然一听有人说话，费力的抬起头来，神思恍惚的看了一眼法曹，敌的人在哪里？敌的人，敌的人早就回府歇息去了，今天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说着话，法曹伸出手去，弯下腰来托起陆嫣然的脸，真他妈是个美人啊！啊，难怪敌的人都生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呢。他老人家吩咐了，你所供称的刀杀范其信之罪，供词多有谬误，令人难以取信，故而不能定你的罪，也不能继续收押于你。今天呢，就把你给放了。
8: 放了我？陆嫣然一听非常诧异呀，用一种疑问的眼神看着这位法曹。
7: 法曹一看，对呀，敌的人说了，放了你。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家了。法曹说完向身边的衙役使了眼色，一名衙役走上前来把这陆嫣然身上的绳索呀就解开了。哎，起来起来，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就往外撵呢。陆嫣然站起身来，哎呦， 这手麻脚疼啊，这整个身子全麻木了，在这里站了半天，缓缓血晃晃荡荡的就往门外走去，走到门前又回头疑惑的望了望，法操哼了一声，哎，快走吧快走吧啊，怎么着，见骨头啊，还想在这里绑第二回吗？走走走走走走吧。陆嫣然这才慢慢的朝着都督府门外走去，他往外走的时候啊，其实在院内的一棵参天古树之下，有一对眼睛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呢。谁呀？陈松涛啊。他站在绿荫掩映之下看着这一切，直到陆嫣然走出府门，陈松涛才对站在自己身旁的一个衙役轻声的嘱咐，通知他可以行动了，记住先让这陆嫣然走远点再动手，不要在都督府旁边。是。那个人答应一声匆匆而去。再说那法曹放走了陆嫣然，长出了一口气，朝着衙役们摆了摆手。

0: 正往前走呢，刚这么一拐弯，差一点啊，跟弯那边走过来的一个人呢，撞个满怀。我的妈呀！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呢，哎呦，沈将军呢？你怎么走路不声不响的呀？可把我吓坏了！我的天哪！来人是谁呀？正是沈怀呀。沈怀一看，赶紧一抱拳，哎呦，法曹大人呐，抱歉抱歉，没事。哎，沈将军，您这是啊？我想来看看陆嫣然的情况，准备一下给敌的人重审。沈怀一看什么毛病啊？学起老瓜来了？怎么了，法曹大人？哎呀，这个，哎呀，沈怀一看怎么了？法曹大人，您这是沈将军呐，您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呢？嘿，您还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呀？哎呀，哎，您这来晚了不是啊？陆嫣然呐，一大早就被敌的人派人提到府上去审去了。什么？沈怀一听有些诧异呀，敌的人把陆嫣然带走了带走了。嘿，这个敌的人呐，架子还真大。您说说，这审案子还要在家里审？哎呀，那谁让人家是阁老啊？人家是阁老。咱呢，乡巴佬啊，切！哎呀，咱什么时候能混到阁老那个位置上呢？说着话呀，这法曹的脑袋晃荡的更厉害了，拽起文来了。沈怀一看，别晃了，小心乱黄。法曹一听，好嘛，拿我脑袋当臭鸡蛋了，嘿，也不敢说什么，冲着沈怀拱拱手，把手往后又一背，晃荡个脑袋，迈着方步，人家走了。沈怀现在呀。就犯合计了，怎么回事？敌的人为什么现在把陆嫣然单独带走啊？沈怀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呀，但又说不出什么来。他就在这个都督府里边呢，等了一会儿，还是越想越觉得古怪。不行，我呀得去敌府看看，问问大人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这里，沈怀赶紧离开都督府，快马是赶到了敌府。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4时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点多了。沈怀来到敌府，翻身下了马，有家人把马牵走了，因为狄仁杰已经吩咐过了，说这沈怀沈将军这几天呢协助我办案，只要他来，不用通报，直接让他进去即可。所以沈怀把马匹交给家人之后，就直接来到狄公钱塘的前面，一看呢，大管家狄春。正在这里打磨磨呢，怎么正着急呢？因为直到现在呀，狄仁杰还没有起呢。这么多年来，这狄仁杰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呢，不出5更天，狄仁杰准起。可是今天呢，已经到了4时了，日上三竿了。这狄春在这狄仁杰的卧房外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圈儿，始终没有听到老爷召唤的声音。狄春认为呀。可能因为大人昨天晚上啊，几乎没睡，有点累了，等会儿吧。他就跑到钱塘来等，结果等了半天，仍然不见狄仁杰来换。这狄春呐，就有点担心了，拿不定主意了，是不是该直接闯进去？正在这里犯难呢，沈怀来了。沈怀张口就问大管家：“狄的人审问的怎么样了？”这句话呀。把狄春问愣了，沈将军，您在说什么呀？什么审问呢？我听不懂啊！沈怀一看狄春这个表情，这句话，自己也愣了。怎么，狄的人不是在审问陆嫣然吗？哪有啊？我家老爷还没起呢。哎呀，沈怀当时脸色都变了，他呆了一呆，突然间一跺脚，糟糕，怕是有鬼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问这刘氏，刘氏跟那陈大户两个人在堂上对峙，这陈大户都说了，刘氏到了这会儿真叫后悔莫及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悔什么呢？他在想，我跟这个陈大户陈英杰 不应该做这露水的夫妻呀。到现在事到临头，这缘了了，未雨两绸缪，披枷带丑，看破红尘，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露水夫妻一笔勾啊。什么意思？到现在虽然不是夫妻，谁也顾不了谁了。他说了，我要不说呀，大人就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当初啊跟你承诺了这么多，可现在我都说了，刘氏，我对不起你。陈英杰呀，我的陈大户啊，好一个对不起三个字，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葬送了我的一生。我本来跟我的丈夫张有道，我们两个人夫妻十分的恩爱，他是不如你有钱，他是个做小买卖的，一根扁担八根绳儿，整天在外边风里来雨里走，挣的钱不多，可是多多少少我们两口子可以生活呀。他在外边给我挣钱，我在家里就是一个盛钱的匣子，我帮着他操持着家里边的。要不是遇到你了，要不是那天你从我家门前经过，咱们两个人见了面，我怎么会有今天？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跟我海誓山盟，你说将来你可以在城里给我置一份田产，给我找几个奴仆，您可以给我设一个外宅。我知道你家里三房四妾，你有妻室，你说那些人不在你的眼中，你眼里只有我。今天你都说了，大人，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脸活了。您说一个女人做出这种事儿，我知道，我知道我罪有应得，大人，是我就跟这个畜生，我跟他，我们通奸有染，是我伙同他用毒药害死我的丈夫张有道，到现在我丈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求大人您能够速速的把我推出去斩了，只有我死到九泉之下，我见我的丈夫，我去赔罪。陈大户把头一低，不言语了。包公点了点头，哎，心里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么事到如今，整个案情结了，两个人承认了，分别带下去，刘氏跟陈大户死刑要行文的，行文之后推出去斩了。那么那个有狗子呢，

有狗子判的是脚尖厚，还有一个缺了德的医生叫费世吉呀、啊，判他流徙充军，永远不准为医。可是有狗子母亲妻子这无人奉养，丈夫要是死了之后家里怎么办？包大人跟这公孙先生一商量，很人性化，从这陈大户的家产当中啊拨出去六亩地，就满了有狗子一个心愿。因为当初不是让他送这毒药吗？许诺了，你办成了给你六亩地。这回有了六亩地了，那有狗子家里也可以安然度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全都进到监牢之中，这边包公行文需要往上报，等着这刑部的批文。现在了结案子了，下一个就得跟这个张友仁有一个交代。包公吩咐把张友仁带到堂上。张友仁呐、啊，早就听说了，掉着眼泪就上来了。张友仁呐、啊，我想你已然知道了，本府给你的兄弟报了仇了，他的案情已然了结。老大人啊，那是我们老张家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哎，大人，我代表俺死去的兄弟、爹娘、我列祖列宗，谢大人给您磕头了！梆梆梆梆，嚯！一劲儿的磕头好了。张友仁不必如此，下堂去吧。大人，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你还要说什么呀？我就想见一下我这个兄弟媳妇刘氏。啊，你见他干什么？我想问问他，他那天说的那些个话，我问他，我到底我摸他没有？嗨，包公一听要笑，这事儿都了了，你干嘛还提那些事情？哎，张友仁呐，事情已经了结了，本府还你的清白，下堂去吧。哎，那中。谢大人。张友仁下堂了，案子了结了。包大人呢回转他的书房，往书房一坐，叫包兴快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又来了。公孙先生心说，这个大人可真了不得，打上任，打我到了衙门里，几乎是天天有事儿。我去私访，去办案，看卷宗，每天就商量这些事情，一刻这大人都不识闲儿啊。公孙先生来到屋中，大人，您找我有事儿啊？公孙先生来得正好，快，你先坐下。先生啊，这个案子多亏您了，如果您不到七里村的话，我想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快就了结呀。嗨，大人，这不是我的应尽之责吗？这没有什么。公孙先生，这个案子是了了，现在我把您请来要跟您商量商量。现在我手底下接下来这个案子可不这么好办呐。大人，又有什么案子？嗨，前者你不看到了吗？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不是来投奔我了吗？就在他们哥儿四个到汴梁城的半路途中，在城外呀、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打陈州来的，大概叫田中吧，是位老者，被一些个匪人在那劫夺，他们四个人把这人救下来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感情这个人从陈州到汴梁城是来告御状的，他告的是皇亲国戚，现在在陈州的安乐侯庞玉，他的父亲就是太师庞吉呀、啊，他的姐姐就是娘娘，在朝中陪王伴驾，皇帝

0: 的嫔妃呀，这个案子咱可怎么办呢？公孙一听，哎呦，这可不好弄。大人，三品官，开封府尹，这位告的是陈州的侯爷，听说当初是奉旨钦差呀。大人，那您看，您是怎么想的吧？我想啊，这个事情不管怎么着，下一步怎么安排，先放在一边，咱把这个老汉叫来，就在我的书房里，也不算是正式的审案，咱们听他说一说，讲一讲，根据他说的这个口供，咱们再安排下一步怎么打算，您觉得如何？那好吧，那您就传吧。好，包兴啊，哎，大人，把那位田老汉请到书房来。
1: 是。
0: 宝兴出去了，时间不大，这位告状的田老汉进来了。这老头在个60多岁吧，青布的裤褂，足蹬布鞋，就那夹座的便鞋，头上戴着一顶青色的方巾，三绺的短髯，刀条子脸，重眉毛大眼睛，这人倒是很精明。来到书房，哎，大人，小老儿我叫田中，我给您磕头了。哎哎，不必如此，田老汉呐，这是我的书房，不是公堂，不必拘礼了。宝兴啊，来，给田老汉搭个座位。
1: 哎呀呵，这可使不得呀，大人。您是府官，我是个老百姓，我怎么能在您面前坐呀？
0: 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啊，不要着急，给他看座。哎，包兴搬把椅子，给田中坐这儿了。田老汉呐，你的呈状我粗略了看了一看，你所告的详情，今天你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按照你说的，采取下一步的打算。
1: 哎，好，大人呐，那我就跟您说说吧。我呀，打陈州来的，我叫田中，我可没有什么冤枉，我是给我们家主人呐。我们家主人有冤吗？这冤呐太大了，都冤不过来了。我们男主人姓田，叫田启元呐，女主人叫金玉仙。我在他们老田家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打小就跟着我们老员外爷，拿我当亲生骨肉一样。我是生在田家，长在田家的，我们老夫人还健在呢。这一家子为人脾气秉性，大人呐，我尽知，我太清楚了，那真叫忠厚传家，诗书记事没有这么好的了。家里有钱，但是街坊四邻谁有个困难都周济呀、啊。那真叫冬舍棉，夏舍丹，春秋两季舍银钱，可以说是个善人。就这样的人，他出了事儿了，您说说。这老天爷也不睁个眼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我们老夫人呐，突然间得了一场病，这病呢比较粘沉，好好坏坏，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大好。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请先生，请好先生那甭说了，后来一看这病不好，干脆两口子就去那我们陈州那当地呀、啊，有个莲花庵，到那儿去拜佛去了，打算呢求求佛爷，让佛爷加持，能够病体早日康复啊。他们去到那儿降香，结果回来之后，你看，这事儿啊，他也巧了，我想大概可能是佛爷加持了，因为他们家是好人呐、啊，老太太这个病，渐渐的，嘿。就好了，恢复如初了，这不是好事儿吗？把我们家主人美坏了。可两口子一琢磨，老太太病好了，跟佛爷前边许了愿了，他许愿他就得还愿， 您说是不是呢？这么着，这不那天吗，两口子带了几个管家还有丫鬟，带着那个贡品呐、香烛什么的，没坐车也没骑马，为什么呢？这不显着虔诚吗？一步一步的就走到那庙里去，走到半道上该着啊。大人，他们走到半道上就碰见一个人呐。他们碰见谁了？嗨，就是那个庞玉国舅爷啊。大人您知道吗？庞玉啊，他是我们那儿一祸害，我们陈州三四年了都是那干旱，那个地呀、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老百姓卖儿卖女，好多那地儿可惨呐、饿死的太多了，就盼着皇上啊能够派一个赈济的大人到我们这儿看看，给老百姓放放粮啊。老百姓就盼着，盼来盼去，盼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庞玉啊，他带人去了。开始啊我们还以为行了，这回来了大救星了。嘿呦，谁想到啊，大救星，他是个大畜生。他到了那儿之后，你别说，真放粮了，真开了粥厂了，东西南北四城开着粥厂，每天中午以前一上午他那儿开粥厂，可以打粥去。那粥啊，大人呐、你拿这勺啊搅和半天也看不见几粒米呀、那就是米汤啊。就这个过午还就不厚了，放了三天打那儿就完了。那么国家赈济钱粮都哪儿去了？老百姓纳闷啊，后来才明白，嘿，他把那钱呢他自己盖了府了，他盖了房了，他在那陈州没他的地呀、他带着一帮人骑着马，那可真叫跑马圈地呀、他还找人看风水呢，一看这地儿不错，就这儿，吩咐人一骑这马，哗一圈下来，这儿就做我的安乐侯府。那么周围这住家呢，这老百姓呢，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啊。他告诉人拆，拆，拆好拆呀、这人上哪儿去住去啊？那他就不管了。哎呦，多少人呢，当中有好多的人命，那就甭提了。后来他就把这府就修起来了，他钱都用在这儿了，而且他抓了不少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是漂亮的吧，他出来就进了街了。大伙要知道，这个安乐侯出来，家里有女人的都藏在床底下呀，就这么一个祸。可是谁惹起他，他这一去，当地那个府官就跟他勾在一块儿了，整个就跟他孙子一样。您说说，那天他出来了，可能是啊上外边打猎去，这小子带着好几百恶豪奴骑着马在道上走，我们家主人跟我们夫人是道边上这抬着贡品低着头走，他圈马从我们主人身旁边路过，该着啊，怎么这么巧，让这个色鬼呀、花花公子他一转身，他一眼看见我们女主人金玉仙了。说真的，我们家女主人长得十分貌美，很有姿色呀。他一看这小子一拨马就回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主人那道就拦住了。当时他那帮人哗啦就围了个圈儿，我们主人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言语调戏我们女主人，您说说，我们主人田启源，他不管怎么说，他再忠厚再善良，自己的妻子换谁遇到这种情况，谁能坐视不管呢？谁也不能够啊。过去跟他理论，过去跟他讲理，他说理吗？他不说理，吩咐人给我打。一帮恶豪奴过来拳打脚踢， 然后他派人把我们家女主人抓着放在他那马背上，一圈马就走了。就这帮人挺当五六的，把我们大爷打了一顿，那叫毒打。打完了骑着马都走了。我们这帮管家去的那些丫鬟傻了，当时我们主人就昏过去了，大伙儿抬着抬回家去。我们老太太这病可是刚好啊，当时一看老太太就傻了，这是怎么了？小丫鬟老妈子一说，老太太吩咐快去呀，快去请好先生，请来了先生到这儿吃药，在这治。这不是三天两早晨了，他不光是打的身上有伤，大人呐，他这病是心里的病。自己的夫人媳妇被人家当官的国舅抢走了，这跟明镜儿一样。您想那个畜生他抢走干什么？我们家女主人就魔掌之中，肯定他就落不了好啊。后来我家主人呐，好歹的能起来了，我们扶着能走了。就这样他说了，我得告状去，我得找府官去，我们拦着拦不住啊。主人的心我们都知道，那就去吧。就这么着，我们坐着车到了府衙，见了大人，到了堂上，我们主人也说，我们仆人也讲，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大人呐，我们都没想到，感情这个府官他不是大宋朝的官呐，他们老庞家的官儿。他说那话我这肺都能气炸喽啊，大人。他说了，他说什么？怎么着？安乐侯爷还抢你的夫人？这不胡言乱语吗？那安乐侯有多少的妻妾？那府中的美人太多了，你的媳妇跟你结了婚了，那就是残花败柳了，那国舅爷能看得上吗？胡言乱语，搅闹公堂。就这么着把我们主人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我们坐车回来，老夫人这病可就越来越厉害了。知子莫过母啊，老太太把我找去了，说田中啊田中，你带着家里的管家老妈儿丫鬟，你可得给我定好了你们家大爷，千千万万别让他出去。老太太啊知道我们大爷的心思，他明白官家不管，这官不管谁管呢？那就自己管吧。老太太就想到了，我们家男主人肯定会跟他去玩命去呀，这么着我们轮流的就这么看着。这个看时间长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啊。那天那个老张他看着睡着了，这一睡着啊，哎呦，我们这主人田启元偷偷的出来拿了一把菜刀啊，就奔那个安乐侯府，到那儿啪啪啪拿菜刀敲打府门，一通喊。后来府门开了，出了一帮恶豪奴，把我主人暴打一顿，绳捆索绑是送到了府衙。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0: 范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5: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田中老人在包拯的面前叙述冤情，当说他们主人田启元拿着菜刀就来到了安乐侯府，拿着菜刀啪啪啪敲打这府门，后来门开了，出来一帮恶豪奴，噼啪就打，拿绳子绳捆锁绑，把我们家主人给绑上了，弄一辆车送到了府衙。到那之后，这个府官升堂了，把我们主人摁到堂上，打了40大板呐，说他要刺杀国舅爷，哪有这个事儿啊？打完了，把我们家主人呢，就送到监牢里了。后来我去探监去了，花钱不让见，我们知道坏了，这一定是他们都勾着了。没过多久，老太太不行了，弥留之际呀、啊，老太太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田中啊，田中，我是活不了了，我死没有别的事儿，我闭不上眼的事就是你家大爷，他现在在监牢里不知什么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死了你想办法，你把咱们家呀全卖了，所有的钱呐、啊、你攒好了，咱们这儿告不了了，因为他们都是勾着的，上汴梁城。

告御状，见皇上。难道说皇上不知道他小舅子在陈州都干了什么吗？皇上也袒护他小舅子吗？整个这大宋朝就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一个衙门管得了这个安乐侯庞玉吗？老太太说完了，当时吐了血就死了。老太太一死，我料理完了白事，我这么一琢磨，我是仆人呐，主人现在没有了，我给主人告状，把家给人卖了，这万里有一呢？田启元跟我们夫人出来了，到了家，家没了，无立锥之地，那我这不是罪人？我对得起老太太，对得起老爷子吗？我一想不能卖，仆人都遣散了，我给他们钱，让他们各自安家，就留了一个老兄弟。我说你呀，就在这给看着房吧。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啊，她跟我说了，让我告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去汴梁城，我告御状去。我当时想的是挺好啊，家里的细软，值钱的东西，我敛吧敛吧，弄一小包，我怕走着呀太耽误工夫，我就买了一头小毛驴，骑着驴就奔汴梁城来了。眼看着快到汴梁了，我遇到了明火了，一帮贼把我截住了，不但要劫我的钱，劫我这驴，还要杀我这人，这不是天降大祸吗？嗯，我正在为难的时候呢，四位英雄来了，就把我给救了。后来我一打听啊，嘿，感情他们四位是来开封府投您的。我知道您是包青天呐，那我这个案子，我们主人这冤，这不有出头的日子了吗？啊，大人呐，我跟您说呀，我们家主人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们主人报仇伸冤呐，我给您磕头了。老头说完了详细的经过，嘣嘣嘣磕了三个头。老人家你起来，公孙先生，您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啊？公孙先生心说这事儿他难啊，大人问我，一时之间公孙策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啊。大人，我现在一时之间还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办。嗯，田老汉呐，你的状我看了，你刚才说的经过我也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呐，老人家，劫你的那些个人我交到降福县已经另案处理了，这个事情好办，可是你现在告的就是安乐侯庞玉，对吗？对，就是这小子。您听我说，安乐侯他在陈州，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呐，他不在我的管辖区域当中，恐怕老人家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我也无法办呢。什么？大人，我说了半天您包青天，您是大学士，您都管不了这事儿吗？啊，那我告御状去，我上皇宫里，我找皇上去。老人家您别着急，您这心情我理解，您告御状，那皇宫内院您进得去吗？别说是您呐，就是本府我也不能轻易的见到圣上。那么说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啊，就让他在陈州就这么祸害人呢啊。这样吧，老人家，我把您的口供和您的事情我记住了，我转呈给王丞相。丞相，对，王丞相是个好人呐，也是个好官，我把事情跟他说，如果丞相答应的话，转呈给陛下恐怕比我要胜强万倍呀。大人呐，不管是谁吧，那只要是能给我们主人伸冤那就行。老人家，您就住在我这府中，有什么

0: 消息我再告诉你。好好，多谢大人，给您可添了麻烦了。包兴啊，把老人家安排好，陪着老爷子走了。公孙先生，我就这么想的，拿口供找丞相去，这个东西我得转到丞相那儿，我恐怕无能为力呀。好吧，就这么着，包拯带着口供来见王延龄。这王丞相跟包公这私交也很不错呀，而且包拯呢对王丞相非常的尊重，为什么？这是自己的引荐之师啊，他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师徒的情谊。这个老丞相很随和，平易近人，一见面，哎呦，包拯啊，有事是不是？没有事，恐怕你不能风风火火的上我这儿来呀、啊。哎呀，丞相，确实有事，您看看这个，把口供递过去了，连呈状，丞相一瞧，哦，是告庞玉的正事。您看我应该如何处置呢？你看看这个，从旁边啊拿出一摞子，大概啊有这80多张吧，都状纸放桌上了。这些个有的是从吏部，有的是从刑部那儿转过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玉。哦，都是来自陈州吗？
1: 对，
0: 我这几天正想呢，这个事情怎么跟陛下说，如何去讲。你这个状，这个田老汉告得好啊，他告到你的开封府，那就对了。我想这是一个事情的发端。丞相，您的意思是
1: 这么着吧？
0: 包拯啊，你回去马上写个表彰，连同这个状纸一起呈现给皇帝，陛下看完之后，我想了，他必然要找我要商量。我见了陛下，我就可以在当中去周旋呐，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好，如此说来，那谢过丞相，我马上去办。
0: 越快越好。包拯回来了，连夜就把这表彰写好了，连状子一块儿呈现给皇帝。大臣的表彰啊，说真的，递上去之后到皇帝手里，那不是三天两早晨的。可是包公这个表彰，没人敢删，也没人敢停，马上就递给皇上。为什么？大伙都明白，现在这皇帝呀、啊，看包拯是怎么看，怎么痛快。包拯那是皇上眼前的重臣，皇上比较器重他，还是个名臣，都知道，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贤臣，所以大伙都明白，这个表彰谁也不敢压着，马上就送上去。皇上宋仁宗一看这表彰，再看这状子，喂，这赵祯一看，真的假的？包公表彰里写的这话，一字一句，还是老习惯，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拐弯，甚至跟皇上上表彰，实际上就是书面的跟皇帝对话，那说的也很直。皇上一看，这包公这几句话，大致就是说呀，现在陈州民怨鼎沸了，希望皇帝呢能够派一位大臣到陈州去放赈。特别是这几句话，包拯说了，说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交房中人未必可信。什么意思？就是跟皇帝说，说您觉得您在用人的时候用您的近人，您觉得大概他忠于您，这两回事儿，近人不见得忠啊。说你用亲人，跟了亲戚，甚至裙带关系，这种人您认为应该放心？不一定。亲者未必廉。

它未必就廉洁，特别是最后这几个字，交房中人未必可信呐。这话太厉害了，交房，这是个小典故。西汉的时候，未央宫里有这么一个宫殿叫交房殿，交房殿呢，就是那些个嫔妃、皇后娘娘住的那个殿。为什么叫交房殿呢？就当时啊，他在宫殿里边那个墙是特殊材料的，拿那花椒啊，花椒树上的叶子和花椒把它弄碎了之后，掺那泥，在装修的时候砌的那宫墙，连殿里边的墙都是这种胶墙。为什么呢？第一，它保暖；再有一个呢，它有特殊的气味，花椒嘛，这东西可以驱虫，还有一个很吉祥的寓意，花椒多子，所以娘娘们这个殿就叫椒房殿。后来呢，也就泛指了，就是娘娘、嫔妃，就称为椒房。椒房中人呢，就是娘娘的娘家人，嫔妃的那些个兄弟啊、妹妹啊，皇上的那帮小舅子们，都叫椒房中人。这个地儿直指的就是国舅庞昱，椒房中人未必可信。皇上一看这事儿真像他写的这样，这个庞昱真办出这种事情来了，半信半疑。不信，这有状纸啊；信，信能有真实度有多少啊？我要是置之不管的话，这万一事情成真，越闹越大，这后果不可收拾啊。来，吩咐太监传丞相觐见，让王延龄啊猜对了。这皇上年轻，登基不久，没有办法，一焦虑就请教丞相。王延龄来了，哎呀，陛下，将臣传到宫中，不知有何吩咐？老丞相啊，我这儿正着急为难呐。你看，这是包拯的表彰，还有状纸，你过过目吧。啊，好好好好。这丞相啊，真能装，其实早就看完了，由头至尾瞧了一遍。啊，陛下，原来如此。丞相，您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呢？陛下呀，您稍后来，旁边啊有随从，后边小太监这抱着呢，一落什么呀，就那状纸。哎，老丞相给您这个，您辛苦，拿过来了，往龙书案上一放，皇上愣了，一落什么东西？丞相，这些个有的从吏部，有的从刑部给转上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昱。丞相，难道说他们这状纸当中所写都是真的吗？陛下，这个老臣我无从查起，因为没有到陈州啊，只是看到这些状纸，只是耳闻，没有亲眼目睹啊，不能妄断。那么丞相，您说呢，应该如何呢？陛下，我想啊，您就应该像包拯所说，派一个放朕的官员二次到陈州去查朕，恐怕到了陈州一看便知啊，到那儿方知真伪啊。那么丞相，派谁去呢？啊，请陛下定夺。丞相真聪明，我别说，您定夺。丞相，我觉得要是派包拯，您觉得如何呀？陛下您圣明啊，哈哈，包拯其人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不畏权贵，两袖清风的好官，这个是非他莫属，您选对了。哦，好吧。

0: 皇上定下来了，转过天来宣包拯上殿。包拯来到殿上见了皇帝，说包青啊，我打算派你到陈州去放阵，你觉得如何呀？
1: 陛下，您派微臣到陈州，臣不胜惶恐，敢不从命。只是我想，我的官职低微呀，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可以管辖开封府府地。这庞玉远在陈州，以开封府尹去查陈州的安乐侯，唯恐名不正，言不顺。
0: 皇上一听，明白，要官儿，要实权。对呀，我是开封府尹，您让我去，不胜惶恐，我太高兴了，我敢不去吗？可有一样，我这三品的府管不了侯爷，鞭长莫及呀。皇上一看，说了有道理啊，好吧，包拯，朕让你去陈州，必然要封赏你的官职啊，我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挂钦差之衔，我赐你尚方宝剑。此番去陈州，沿途之上，你准许代理民词，也可以督察官纪。当地有违法乱纪之人，不管是谁，只要是证据确凿，你可以先斩后奏，依正国法，明白吗？另外，朕还要赐你三道御闸，执行正法。保长啊，速速准备去吧。臣谢主隆恩。旁边大臣一听啊，心说：要不人红臣，人重臣，人贤臣，太厉害了！这官哒哒哒，折着跟头往上翻呢。尚方宝剑，一路之上，老百姓告状可以代理民词，督察官纪。好家伙，那个老虎苍蝇都得打呀！而且查着之后，证据确凿，可以先斩后奏。只要是案情对了，就地正法。皇上给你这权利了，这了不得！皇上怎么了？包大人不管那套了。包大人很高兴，回府了。来到府中，有请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又来了，大人有何吩咐？公孙先生啊，这回咱们可要出远门了。哦，去哪儿？陈州。殿上是这么回事。皇上说了，说临行之时啊，赐我三道御闸，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去吧。先生，您多辛苦了，要跟我到陈州了。
1: 好，书办我明白，我马上去安排准备。
0: 好吧。公孙先生出来了，回到他那屋。公孙先生一琢磨，皇上让准备，临行之时赐三道御闸，御闸是什么东西？其实啊，皇上那意思是说，你临走的时候赐你三个手本，御闸就那闸子，皇上写的手本像个小圣旨似的。皇上想了，具体什么事情具体安排，具体写什么这闸子上没想好呢。你临走的时候我再给你。你现在先准备你的。这包大人知道啊，皇帝有手本三道要给我，他明白。公孙先生不明白。公孙先生有学问不明白，这两回事儿。这学问跟官场当中走的公文手续名称，这个他刚刚的来到开封府，公孙先生新入职场，他不懂这些个啊。御闸，在想御闸是什么东西呢？说问问大人，出于知识分子的自尊。

0: 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怎么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在吗？
11: 在的，领导，您指示。
12: 儿子，在吗？
3: 在吗？
13: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4: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7: 传家宝啊，孩子。
1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玄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川。

略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

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她时刻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

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0: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君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书接上回，魔教的任我行要细收令狐冲为魔教的光明右使，可令狐冲是直言相拒，说什么也不参加魔教，而且立刻站起身来要告辞离开梅庄。任我行勃然大怒，啪一拍桌案：令狐冲，你要敢向前走出三步，我就取你的项上人头。令狐冲要不听这话还就罢了，一听这话从内心生出一股豪气，连头都没回啊，噔噔噔噔噔，向前跨出三步，就听后边扑通一声，令狐冲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他结义的老哥哥向问天给任我行跪下了。再看任我行须发极大，面色铁青，这是让令狐冲给气的。在任我行的面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这么顶撞他，不听他的话。就是现在的魔教教主东方不败，虽说把任我行给压起来了，秋在西湖底12年，可是他也得背后搞鬼戏，明着他不敢。可是令狐冲就这么小小年纪就如此顶撞任我行，任我行能不生气吗？向问天一看令狐冲危险了，任我行真要是发起脾气来，他是两眼一闭六亲不认，说不定就结果了令狐冲的性命。所以他赶紧跪倒向上磕头：教主，请您宽恕我的这位令狐先帝，他年轻无知，他原来是华山派的弟子，虽说被逐出山门，可是他跟那岳不群感情依旧，你还是放他一条生路吧。任我行看了看前边站立的令狐冲，又瞧了瞧跪着的向问天， 过了老半天，他才缓过这口气。哎，香兄弟，你起来吧。我一想，要没有你和令狐冲，我也难以逃脱出那个石牢之内。即使这样，我今天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令狐冲不死。说着，他两眼逼视令狐冲。可是我得告诉你，你这小子虽说学去了我的吸星大法，可是我的这种大法有利也有弊，真要是练来练去，经常吸别人的内气归自己所有，可是这功夫还吸收不了，只能暂时的散于四肢，那么时间一长久就会走火入魔。那么为什么我能够中了东方不败的道，被他给压起来秋在西湖底12年呢？就是因为当时我练吸星大法险些入了魔。我就研究散功之法，当时虽说四下非常的肃静，可是我这脑子里边嗡嗡直叫唤，五脏俱焚，我这才让东方不败得了手。现如今我已经把散功之法练会了，只要小老弟儿你答应我追随我加入日月光明教，我就可以把这种功法传给你，你就可以保证以后不走火入魔。不然的话，我想你不超过2-3年必定是血流七窍而死。如果你不信我这话，你现在轻轻地提提丹田气，你觉不觉着这七经八脉受阻，尤其是任督二脉有点发滞？令狐冲一听是轻其丹田气，他这么一提气不打紧，就感觉到这个七经八脉那么一聚聚，任督二脉发滞，这口气儿差点没上来，脸色不由得一变，心想这任我行不是下火呀，果然如此。小老弟儿别害怕，你加入我的光明教没有亏吃。这时候向问天从地下站起来了，拉着令狐冲的手，兄弟啊，你看教主还答应教你散功之法，你来到我们日月光明教又有什么不了得的呢？你身为光明右使，执掌着教中的大权，如果你认为教里边过去很多人或者一些事你瞧着不顺眼，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规矩他们呢。老弟，你看在愚兄我的份上，就追随教主，咱们呢重新再夺回日月光明教吧。令狐冲摇摇头，苦苦一笑，向大哥，我多谢你在任教主面前为我求情，可是我心意已决，不想加入贵教。任我行把脸往下一沉，令狐冲，你是不是惦念着岳不群，准备到府见去见他？哎，刚才我告诉你了，那左冷禅准备派人手到府见去抢林家的辟邪剑法，大概其和你师父有一场殊死的相争。你要惦念着你那个原来的师父，你就去找他吧。不过话我还得说回来，咱们毕竟是有缘分，以后你有个马高凳短，三长两短，要求到我任我行了，你别不好意思，是尽管前来，多谢前辈。令狐冲深施一礼，转身离开上厅，来到梅庄之外。这时已经快到半夜了，满天星斗，一轮弯月，令狐冲一个人走在僻静的街道上，可是他这个心里边很乱，心想我师父将我赶出了华山派，就是因为怀疑我和魔教的人有什么来往，可是现在任我行让我当什么光明右使我都不当，这件事情要跟恩师说明白了，可能师父就能谅解我过去的胡闹，就会将我收回门派。我立刻去见他。令狐冲想到这儿，精神一振， 尤其是想到要能重回华山派，还能够终日里和小师妹岳灵珊耳鬓厮磨，这心里边的希望就更大了。不过现在天还黑着，走路不便，先在这个城里边找一家店房休息的个半夜，明天天亮再赶路。想到此，令狐冲就在附近叫开了一家小店房，他住下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晌午。这日头都升起老高来了，他才起来。他往外这一来是阳光明媚，心里边挺痛快。他正在院落里边散步呢，就听着咵嚓，旁边的窗户开开了，哗，泼出了一盆水。令狐冲赶紧往旁边那么一道腰，他把这盆水闪开了，就听泼水的人骂上了：“你奶奶的，没长眼睛吗？没看老爷倒水吗？”令狐冲心想，这谁这么蛮横啊，差点给我泼上还骂人。他扭头往这窗子里边一看，就见倒水的是个当兵的，岁数还真不年轻了，也得有40左右，大脸盘扎里扎沙胡须，看他的这个官衣号坎不是一般的兵，好像是个校尉。令狐冲这么一打量他，这位把眼又一瞪：“你奶奶的，看什么？没见着老爷骂你吗？赶快给我滚开！”令狐冲欲转身来到屋里，到柜上瞧瞧店小二：“二哥，我跟你打听一下，这位军爷他是什么来路？”店小二一听，是愁眉苦脸，用手捂着腮帮子：“
10: 什么来路我是不知道啊。凡是到这来呀，是又要酒又要菜，还要上房好屋子住。我说话稍微有一点不周到，啪啪啪，今天早晨就给了我仨嘴巴。他说走时候啊，他那房钱饭钱给不给还真不一定呢。”
9: 令狐冲一听，拿定主意，心想自己要赶奔福建福州去找师傅和师娘，可是自己这一路上行走可能不太方便，一是没有见着师傅之前不想让别人看着自己在江湖上行走，那么另外一种原因就是盈盈小姐曾经吩咐绿林到一些旁门左道之事，像什么祖千秋啊、老头子啊，说是只要见着令狐冲是立刻杀死，提头来见。当然了，那是盈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我好，是故意说这么个话。可是绿林到一些下三门的剑侠肯定见着我就得杀我呀，那么干脆我打扮这位当兵的模样，这一路上江湖人呢都不会正眼看我。令狐冲是越想越美，他弄了壶茶在自己这个门边喝着，他斜脸往这个校尉这屋看着。吃罢晌午饭以后，这个校尉是到外边骂骂咧咧的抓思乡上了马，一看他这模样那就是没付店钱，俩脚一磕蹬，胯下枣红马是冲出了店房，前边有几个百姓在他马前面那么一走，他急了，拿鞭子直抽，啪啪，他奶奶的，没看着老爷我吗？我呀呀呀呀！这匹马是出了杭州城，奔西边下去了。令狐冲一瞧，嘿嘿，我跟着他。令狐冲在后边跟着这匹马，约走出去五六里地，他一看前后没人，猛然间他窜到前边来，拿胳膊一挡在马脑袋，这马下溜溜溜溜一声长嘶，两个前蹄扬起来了，差点把这位军爷给招下去。还没等这军爷说什么话呢，令狐冲骂上了：“你奶奶的，没长眼睛吗？没看老爷我在马前面走吗？”令狐冲不骂这位都急眼了，他这一骂，人家抬一手夸就给他一鞭子。令狐冲心想，在道上做事儿他不大方便，得把这位引到树林里去。他是抱着头往树林里就钻。哎呀，小子，你往哪儿跑？这位是蹦下马来，

0: 把马拴好，是疯了一样在后边就追。可是忽然就觉着腰间一软，扑通趴地下了。令狐冲在树旁边闪出来了，用脚一蹬他，你他娘的就这么窝囊废，在两军阵前怎么杀敌报国呀？这位马学被点中了，嘴巴子不好使，他吭哧半天没喊出声来。令狐冲在他怀里一摸，摸出来个大信封，他一看上边写着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省泉州府参将，有兵部尚书的大印。哦，原来这是兵部衙门的一个公文。令狐冲看了看乐了，哈哈，这位叫吴天德还升任做参将，那是个将军呢。好嘞，我令狐冲啊就当将军吧。骑了咔嚓把这位衣服给扒了，不单扒了外衣，看他来气把他内衣也扒了。然后令狐冲把自己的外衣脱下去，把他的外衣穿上，心想这位平日里作非作福惯了，竟欺负一般百姓，今天得让他寒碜寒碜。索性把自己那衣服嘁哩咔嚓都撕碎了，不能让他穿。然后把这吴天德腰里边一翻，翻出来有300两银票和5个大元宝。这元宝啊是金元宝。令狐冲一琢磨，这位一路上带这么多钱干嘛？可能是拿这钱去贿赂某个人吧，这都是民脂民膏啊，退回哪个百姓也退不回去了，干脆还是本将军享用吧。他把这钱都掖在腰里边了，低头看了看吴天德腮帮子这堆胡子，他扑哧乐了，伸手把吴天德腰刀拽出来，刺啦一拉，嘿，你别看令狐冲啊没学过礼法，可是剃胡子有两下，连根那么一剃，给他剃得溜光，然后把这胡子掖在自己怀里边了。这时候吴天德喊出声来了，小子，本将军乃是国家命官，帮令狐冲照着脑门一拍，把他拍过去了，然后将他捆绑在一棵树上，嘴又堵好了，这才转身抓丝缰飞身上马，来到大道之上。本来道上没人啊，令狐冲还耀武扬威地一喊，他奶奶的，还不给某家闪道啊！他是策马前行。他这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管是住在什么地方，什么饭馆啊店家呀，和那些伙计们见了他是军爷长军爷短，一个劲儿客气。令狐冲也够意思，住在哪个地方临走了都赏点小棍儿。哎呀，掌柜的伙计都把他送出老远呢。令狐冲心想，你这是碰着冒牌将军了，要碰着那个吴天德将军，那你们可就坏了事儿了。这一日他来到了福建地面，他骑马正往前走，看看天呢黑下来，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是走过虚头了，那就是说今晚没地方住了。他一合计啊，干脆还是躲到前面树林里边那个地方避风，把马拴好，让他吃点草，自己啊睡一宿觉，明天白天再赶路。想好了，他策马往树林里来，下了缰马拴好，这马在旁边吃草，他一抱膀俯身向下这一蹲，哎，就觉得呀这胸膛有点火辣辣的难受。哎呀，他就想起任我行告诉他练细行大法细别的内力，时间长了就容易走火入魔，过去我身上就有什么不戒大师、桃谷六仙，还有少林方生大师的几股内气。那么在梅庄地牢之内，我又吸了黑白子的内力，现在我身上有这么多高人的内气功，那我一人能顶得了吗？我现在赶紧散散功吧。哎，他就按着任我行的细行大法，把这几种功夫往四肢开始散。可是散是散呢，他知道是暂时散去了，而细行大法功夫又练深了一层， 以后是越积越深，那么这个魔啊是也越积越重。不过眼下令狐冲浑身是好受了，这个时候月亮升起来，星斗也都眨不上眼睛了，快到半夜了，令狐冲闭着眼想休息一会儿，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着前边嚓嚓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嗯，他一听是夜行人的声音，闪目一看，就见三四十步开外有人影来回窜动，是顺着道往前边去，这些人是越来离得越近，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就见也得有四五十号人，全都穿得青衣服，有几位腰中还系着黄带子，就这么搭眼一看，这些人的功夫可都相当不低，他心里忽悠一下，哎呦，任我行曾经告诉过我，左冷禅要派很多嵩山派的人赶到福建来抢林师弟他们家的辟邪剑法，恐怕对师父那是非常的不利，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冲师父去的呢？可是他闪目又一看，不太对劲儿，看这些人穿着打扮都是青衣，尤其是有的腰里边还系着黄带子，那么穿青衣系黄带子的人乃是魔教里边有身份的人，哎呀，莫非是魔教的人来福建做什么事情吗？那么任我行他是刚刚从地牢里逃出来，还没有重新执掌魔教，那么这些魔教之众是现在那个教主东方不败派出来的，那么派他们来干什么？令狐冲忐忑不安，他慢慢把马解开了，轻轻一拍，这马奔山沟里边去了，他高抬步轻落足，随后跟着这些人，就见这些人往前去约有二里多地，前边闪出来了山崖，在两面这山崖当中是个山沟，顺着山沟再往前走是个高岗。令狐冲哪里知道这个高岗叫青石岗，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险要，真要是有人在此埋伏的话，偷袭对方那是万无一失。他正看着呢，就见这几十人哗隐在山石空树空后边，眨眼之间是踪迹俱无。令狐冲心里边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不好，我看这意思啊，恐怕是冲我师父那么去的，我赶紧得绕道绕到前边去。他使开轻身术，现在的轻功和过去是大不相同了，自从学会了细心大法内功见长，那么轻功也随之而高，他使出来的这个轻身术是陆地飞腾法，就见他身形摆动啊，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出去十几里地，然后贴着青石岗的这个边儿，过了青石岗往前一看，呀，就见前边也有那么四五十号人，只听有一个人是低声断喝，呆，以后不许提令狐冲这个人，再要提他，为师我绝不饶你。令狐冲一听不由得心头一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

0: 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1: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
1: 也就是我，
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
4: 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一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你看这什么写的？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3: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这 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

0: 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11: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赏会。

0: 人人都要走王贵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就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以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

0: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居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都脱，快跟上，
7: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

0: 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 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

0: 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呀，
3: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一生。

0: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0: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0: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
0: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来，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1: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8。
1: 对，4006371818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身，老骄傲了。
1: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番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升级。
0: 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是吧？火箭旅，各种各样。
0: 而且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

0: 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四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2: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不是
0: 咋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0: 你看很多棒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
0: 嗯，
2: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1: 对，
2: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1: 对，
0: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
2: 我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2: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
0: 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2: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1: 199，
0: 嗯，
1: 然后正常是两盒，
0: 嗯，
1: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 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1: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2: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2: 三克的，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1: 对，是的。
2: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了。
2: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1: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2: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1: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我
0: 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
0: 棒了。
2: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2: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2: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1: 鼠李糖乳杆菌，
2: 有证书的那个，
1: 对对，
2: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2: 一升，
1: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1: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1: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1: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1: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1: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
2: 了。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2: 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吧？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
0: 一升装
2: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对，
0: 6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1: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
0: 卖了，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1: 就是80组。
2: 80组。
1: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1: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1: 100组
0: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2: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 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1: 没有。
2: 别说三天三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六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0: 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啊、四个月是吗、
0: 哦、
2: 四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嗯、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一升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新源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一升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

0: 水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4点准时收听。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经济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同时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提醒大家，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平台，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QQ 群是36938987，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春季的高发病湿疹哈，在这个季节很容易找上门。我们都知道湿疹呢是一种很难痊愈的疾病，一到季节呢就容易发病，浑身瘙痒难耐，还不能抓，让人食不知味，夜不能寐，难受得很。本周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说他的肛周湿疹又犯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特意为这位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李岭娥做客直播间为他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李主任的详细解答。
14: 这位朋友说呢，他是肛周湿疹，最近呢也是非常的困扰，像这种病在咱们皮肤科常见吗？
15: 肛周湿疹是皮肤科的常见病，非常多。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呢，就说的，是小孩还是大人？
14: 大人。
15: 那个肛周。

0: 一般的成年人呢，就是在广州市人比较多的呢是什么呀，一个是有几种原因长期来引起来的，像我们就是如果患有痔疮的呢，他痔疮呢像我们就说的，因为痔疮呢它分泌一些东西，分泌出来以后一些黏黏腻腻的就湿热的东西刺激肛周引起瘙痒，还有以后有时候说出现这种肛瘘，肛瘘是什么呀，肛瘘也是肛周周围形成脓肿分泌一些脓液，它也可以刺激我们肛周引起来的这种皮肤的改变，也可以引起瘙痒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最常见的是我们皮肤科的所说的这种肛周湿疹，肛周湿疹呢就说的我们中医讲呢是因为什么啊，是湿热下焦湿热，下焦湿热引起来的这种肛门瘙痒，这个呢就是也往往是因为就是在肠胃的这种湿热过于出现这种辛辣刺激油腻的呀引起的我们的肛周湿疹。所以不同的原因呢不同的分析，你打比方说它是急性期的时间很短，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这种肛周瘙痒，包括如果是男性女性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析吧。急性期的我们是肛周湿疹呢往往和出现这种还有潮湿的感觉，那如果时间特别久的呢，有的就是十年多的也有，这个属于生慢性湿疹。慢性湿疹呢它这个肛周呢会出现一些肛周呢这个皮损的一个改变，有时候肛周的皮肤呢会出现一些增厚，甚至那个肤色呢会变白，是主要是这种长期的湿疹刺激的皮肤的一种改变，就是皮肤增厚的一个改变都可以引起来。但是不管是什么部位的这种，不管是它有多长时间的湿疹呢，其实中医治疗起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湿疹呢因为不同的部位叫不同的名称，咱们就说的这个朋友说肛周出现肛周湿，你像我们如果出现在乳房的出现在阴囊的出现在肘关节的，它的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中医对称的名字，你看出现在这种肘关节的呀蝈蝈呀你叫四丸风
1: 叫
0: 四丸风，四丸风，四丸风，就是那
1: 这几个字怎么写？
0: 大写的四，弯弯曲曲那个弯。
1: 哦，四弯风啊，这是中医特有的名字哈。
0: 对，有时候阴是男同志的阴囊那个瘙痒，阴囊湿疹呢叫绣球风，所以它都不一样的名称。这个呢，肛周湿疹呢，其实中医治疗非常有特色啊。所以说如果就是他时间不长呢，时间很短出现这种肛周瘙痒呢，建议他呢饮食改变一下，建议清淡一点，然后大便呢建议他每天排一次，如果就是的如果他是一个慢性腹泻的，如果老长期腹泻呢，这个腹泻呢也可以引起来所谓的肛周这个瘙痒，这个是呢改变一些腹泻的症状，反正是对症治疗吧，反正基本上是这个中医这个方法我们基本上就是辨证施治吧，口服加上外治呢我们就是肛周有时候让它洗，通过中药的清热燥湿的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治疗方法，洗完以后也是有时候了，如果就是的急性期的我们如果潮湿的可以撒一点这种三黄粉之类的，如果就是干燥的呢可以抹一点这种膏剂的油膏剂的让它湿润。我们有一次一个病号就说的，哎呀主任，就他是个急性湿疹的，给他用完药以后，我说你洗完以后轻轻的淡一点，这个撒一点三黄粉，马上这个痒就止住了，他说主任这个太神奇了。所以肛周湿疹不是问题，不管你多长时间，我们有一个唐山来的一个那个患者也是就是听说你这治的特别好过来了，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他开了一周的药，他吃的他说觉得特别的好，他说我治了就说的十几年都没有那个什么，最后来了以后他就说我在这住上几天你给我治好了我才走，最后就在我们这儿收住院，毕竟就说的一天的费用不高，住院床位费才现在20-30，我们原先都更便宜，就十几块钱，都十几天就好了，对症治疗。所以说这个湿疹呢就病因比较复杂，根据它的不同的体质呢给它找出不同的病因来对症施治啊，所以说不管是有你长在什么部位的湿疹都可以得到解决。
1: 哦，那看来其实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治疗特色。

0: 对症治疗，辨证施治。而对于据西医的话，可能它不管长到哪儿都统称湿疹，可能治疗的方法也相对比较按照指南来进行，那整齐划一。但是这是我们体现了中医治疗的特色，它更加的有针对性。那通过刚才的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啊，其实对于湿疹来说，患者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肥甘厚味啊、辛辣呀、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少吃。像我们通常民间有句话叫这个爱吃辣的朋友说辣了前门辣后门，那这个和他的饮食确实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1: 对对对，刚才湿疹一般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对，
1: 也不全是啊，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有，
0: 这是其中一方面。嗯，
1: 对，其中一方面，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
0: 比较关联性很强的。如果说你饮食确实有这种嗜好，爱吃辣的话，又得了这个肛周湿疹了，那咱们就赶紧把辣的这个食物从咱们食谱中剔除，这样的话才有利于病情的康复。
2: 湿疹虽然很难治愈，但是呢却可以提前预防。那么针对湿疹春季高发的情况，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李岭娥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了一款简单易操作的除湿茶饮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那节目最后我们想让您推荐一个小方子，就是平常的大家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在春天呢喝喝茶，或者有一些办公室大家能够集体养生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对一些容易罹患湿疹的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这些朋友，有没有一些茶饮的方子您给推荐一下？
1: 像我们那个容易患湿疹的这些患者呢，就说的你像这个茶饮呢，我们建议呢，就说的你像薏米、薏仁儿，大家伙可能都知道，我们就是在超市都有卖的，吃小豆。它是就是健体除湿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就是用养生壶，养生壶放上这个，加上什么呀？加上我们陈皮。为什么加陈皮呢？陈皮是行气导滞的药。为什么呀？你这个湿气呢，需要一些，我们就讲大自然一样，我们就说的，有时候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人和我们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就我们这个治病呢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体内有湿气呢，我们需要什么呀？需要给它一点点的风，让这个湿气呢吹跑它。所以这个陈皮呢，就是一个行气，就像一个风一样。所以说它是行气导滞的药，所以还有一个化痰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加上一点陈皮，加上吃小豆，加上薏仁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的，我们每天呢可能待会儿关注的要放多少。
0: 对，
1: 就是我们薏米呢你可以就是的放上15克左右，吃小豆也是。这个陈皮呢，陈皮你就是放上一两片就行，基本上我们陈皮就是半个陈皮，半个陈皮就差不多。这样呢你放到茶壶里，养生壶里进行去喝水去就行。如果你大便偏干燥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加一点草决明。草决明是什么呀？草决明呢它有润肠通便，它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加一点这种草决明，其实我们草决明呢加10克就可以。这个是草决明，这个口感还比较好。它有就是在就像我们就说的咖啡一样，煮出来也比较好看，有咖啡色，这个那个味儿呢也像有点咖啡味儿。所以这样搭配起来呢要比较好一些。就是我每天喝一点，可以就是去去我们体内的湿气，是非常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如果湿疹特别重的情况下呢，建议呢就是的可以找皮肤科的医生，一定要看，因为它瘙痒反复的瘙痒抓，这个时候呢会加重我们的体损。
0: 好，
1: 所以建议让皮肤科的医生呢可以指导你。
0: 那咱们再圈定一下，刚才这个茶饮方适合的人群，您把基本的症状再简洁的描述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1: 我们这个呢就是的适合什么人群喝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就是有湿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去喝去，因为它这比较非常安全的。也可以就是的，包括有胃病的同志呢。

0: 也可以喝它，它有健脾除湿的功效，包括我们老年，所以它行气导滞，老年人小孩都适合。嗯，我再问一下，这个薏米是生的还是要炒熟的呢？
1: 建议我们就是的炒薏米比较好一点，其实我们市场上卖的呢都是生薏米，就是生薏仁也可以，生薏仁，所以我们临床用的呢， 一般的是用生薏仁比较多，那个炒的呢它主要是偏什么呀，一般的临床上包括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种，一用的也不是炒的，它炒了以后呢它就有点这种消化消食导致的这种功效了，它祛湿的力度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要用生薏仁比较好一点。
0: 哦，生的。
1: 嗯，包括都是生的就行，在茶壶煮就
0: 养生壶里。哦，不用非得炒熟了是吧？
1: 不用炒熟，不用炒熟，一炒熟了以后它就性质就改变了。哦，明白了。
0: 好的，功效。嗯，
1: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15克的薏仁，陈皮是半个，大概是10克的赤小豆是吧？对。
0: 嗯，草决明，如果您还有一些这个肝气不舒的情况，可以加上草决明10克。
2: 肝气不舒，包括就是主要是就是变肝的，
0: 嗯，变肝的，如果变不干，平常的正常的变的话，那前三样就可以了。好的，
2: 对，
0: 非常感谢李主任。
2: 4月11号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孙红做客直播间，提起帕金森病，
3: 大家伙在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症状呢，可能是手抖。那么，出现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病吗？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解答。手抖呢，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当然，帕金森病可以有一部分病人存在手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他并没有手抖的情况。 另外呢，手抖的病人呢也未必就是帕金森病，抖抖呢，它除了存在于帕金森病，还可能存在于这种原发性震颤，还有药物性的震颤，以生理性的震颤。因为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出现手抖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端碗啊，一个手就端着这个碗不动的情况下抖的会比较严重。另外呢，是在拿这个勺子， 小勺盛汤的时候，或者是端酒杯啊，去干杯这个动作的时候出现的抖动，这些抖动呢，它是老年人中比较常见的。有这种情况也未，并不是帕金森病的主要表现。帕金森病不等于手抖啊，就也就是说，震颤并不等于同于帕金森病。帕金森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居多。 平均的发病年龄呢是60岁左右，我国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帕金森病的患病率呢大约是1.7%。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年人会得帕金森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孙红讲解了帕金森的发病原因。 帕金森病的原因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是和年龄增龄相关的，就是您说的这种啊，还是一个神经的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叫这个神经退行性变，但是呢它并不局限于老年人，还有很多的病人呢在50岁之前就起病了，我们叫青年帕金森病，这些病中呢有很大部分比例是和遗传相关的。 遗传的方式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有您刚才说的遗传方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也就是父母有一代有一个得病，那么下一代呢得病的几率哈就是有一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父母都没有，但是呢各带了一个基因突变点，但是呢下一代的人呢他两个基因都有了问题，就容易出现这种帕金森病。 所以这也是基因遗传导致的，现在可以做基因的检测啊，可以做基因包括大片段呀，还有全外基因的检测，就能够知道啊青年帕金森病人是否合并有这种基因的突变的问题。其他的一些病因呢， 其实是一些主要的一些危险因素哈，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
3: 比如说接触杀虫剂哈，还有这些挥发类的一些东西。另外呢，像危险因素里边包括饮用过多的牛奶啊，还有这个男性哈，也是得帕金森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男性的比例呢会比女性呢要高。另外呢，如果说吃过多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哈，它也是会促进这种帕金森病的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哈。
1: 帕金森病应该早诊断早治疗，一旦诊断确诊就应该启动治疗，越早治疗获益越大，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人如何通过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症状能够更早地发现他是否得了帕金森病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孙红博士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五种可以自测识别帕金森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帕金森病的诊断呢，首先是要看病人的一些预警的症状。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手抖的情况哈，病人的手抖呢，并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老年人常见的那种抖动的情况，也不是呢我们喝完咖啡呀、或者是过度运动以后出现的这种生理性的震颤，它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是一种静止性的震颤。这个震颤呢是指的病人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哈，比如说把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或者是躺在床上手比较放松的情况，仍然会出现的这种抖动，我们叫静止性震颤。它的频率呢也是比较固定的，在4到6个赫兹，也就是说一秒要抖动4到6次。
0: 嗯，
3: 另外呢，除了在我们常知的这个静止性震颤之外哈，最典型的症状一定要有运动迟缓，这是一个首要的诊断帕金森病一个首要的症状。什么叫运动迟缓呢？也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可能自己知道，有的呢是被家人发现哈，走路越来越慢了，腿脱步了。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病人平时做家务哈，尤其是做饭，会发现打鸡蛋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动作哈，需要快速哈，然后反复的这种运动，包括切菜哈，整个动作都慢了。这种情况呢就叫运动迟缓啊。如果出现了运动迟缓，再有静止性震颤，或者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呢体检发现出现了肌肉僵硬强直的情况，这种状况下就您就可能会有帕金森综合征的表现了。一定要运动迟缓加上静止性震颤或者是肌强直，才能够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所以帕金森病的起病，典型的帕金森病都是单侧起病的，它是呈 N 字形的进展，就是一边出了问题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另一侧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查到一些帕金森病的早期的筛查量表，然来进行这个自行的监测啊。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个帕金森病的筛查的问卷，它有那9个问题。我和大家就大概说一下，比如说它包括第一个是您从椅子上起立有困难吗？第二是你写的字和以前相比是不是变小了？第三就是有没有人说您的声音和以前相比变小了？第四啊，您走路易跌倒吗？第五，您的脚是不是有时突然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第六，您的面部表情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第七，您的胳膊或者腿颤抖吗？第八，您自己系扣子困难吗？第九，您走路时是不是脚拖着地走小步哈？这些是一个最基本的问卷。然后如果我们试着答一下，有3项啊，超过了3项是有问题的，就需要尽早的来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其实呢，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帕金森病早期筛查的量表，大家呢也可以从上面查询到来进行自我的监测。其实大部分时间呢自己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自己没有自知，家里人就能够发现。就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两侧的 胳膊摆臂

0: 不一样了，得病的那一侧呢就会出现不摆臂啊，另一侧摆臂很好啊，可患病的这一侧呢胳膊就一直搭在旁边也没有摆臂了，另外呢下肢呢也可能出现脱步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来对比两边的运动的情况。上肢的动作，因为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上肢呢主要是做三个动作哈，一个是胳膊的旋前旋后，这个可能说起来可能不是太好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想象一下胳膊抬起来做一个拧灯泡的动作，然后反复的做旋前旋后的这个动作，两边对比看看有没有区别。另外呢手掌啊可以握住然后打开反复啊，然后再握住再打开做10次，两边对比。另外手指的拍打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来做这个快速动作的时候的一个检查，可以把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尽量打开，然后捏对合，然后再打开，连续做10次，对比左右两侧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区别啊，这样就能够在早期就能够发现上肢的问题。下肢的动作呢也更简单，只有两个啊，一是让病人呢坐在凳子上，大腿使劲往上抬哈、啊，然后往下踩，抬腿踩地哈、啊，连续这样做10次。另外呢，一个就是足拍打的动作，脚后跟呢放在地上不动，前脚掌使劲上抬，然后往下拍地哈、啊，前脚掌拍地，连续做10次。这样我们对比一下两边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您是右利手，那么左侧的情况呢是会略微慢一点，如果出现轻微的不一样哈、啊，大家也不要紧张，并不是说一定就得了这个帕金森病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同时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 ，QQ 群是36938987272，欢迎您随时随地就您的健康问题给我们随时随地留言。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我们都说春季啊是自然界推陈出新、生命萌芽的季节。当然春季呢也是孩子长高的好时机，家长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黄金的生长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生长发育研究室主任张亚楠做客节目。张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到，科学增高的秘诀，最适合孩子长高的运动啊，原来是跳绳。
4: 这个运动来说的话，有两个方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身高。一个是运动，你运动达到了一定的时间，让你的心率上来了之后，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就叫运动实验，让孩子去跑，上外边跑上20分钟、30分钟，心率能上来了，能够达到他最大心率的80%之上，然后我们再给他测抽他的生长激素，哎，发现生长激素就是高的，正常人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你运动时间长了之后，就是你运动一定的时间，每天能够一次运动30分钟、40分钟来说的话，能让他的心率起来。可能大家觉得心率起来，但就是让他运动了之后不能够连续的说一句话，就像不能让咱们这种平常的这种交流了，
3: 就等于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感觉，是吧？
4: 对。然后这样子运动起来了之后，他跑800米啊，这样子起来了之后，那这个孩子就 这个生长激素来说的话，可能就能够起来，所以一个是帮助孩子升高。那另外一个运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尤其是纵向的这些运动，就是其实它对于我们骨骼的一个生长板是有一个纵向的拉伸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是有研究显示的，就是我们纵向的这种牵拉的运动是能够促进我们生长板的一个增生、一个增值，然后让我们孩子的个子来说的话是长高的。所以这个跳绳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也就是促进我们长高的一个运动。
3: 这种除了跳绳还有别的吗？您说是这种纵向牵拉性的运动是吗？
4: 家长来说的话，有时候就是我们拿跳绳，一会儿绊了，孩子可能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拿跳绳，可以不拿绳，然后就那样子纵向的跳来说的话，是最好的。
3: 就上下跳。
4: 对，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孩子觉得，就是因为跳绳毕竟是一个纵向跳，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运动。那对于大一点的小男孩、小女孩，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打篮球，是吧？这种。就是一直在这种跳跃的运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3: 像这种单杠、双杠什么引体向上这种有用吗？
4: 最好还是跳绳，这种持续的这种一个就是跳跃的这种牵拉更好一些。
3: 在运动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个提示，跳高、跳绳什么的这方面，然后蹦的哈。在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生长发育研究室主任张亚南主任提示，家中有小胖墩儿的家长，孩子长不高，营养应该这样补充。
4: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爸爸妈妈高，然后孩子一般的情况下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孩子们，就是爸爸妈妈的身高就完全决定了孩子的身高，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遗传能够占到60-70%这样子。而后天的因素来说的话，我们有像饮食啊、睡眠呀、运动呀等等这些的话，对我们的身高的影响来说的话，大概能占到30%-40%。的这么一个比例，父母的身高不是很高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后天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说的话，是能够改善一些的。这个饮食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你比如说每天的肉、蛋、奶这些的话，咱们要正常的一个摄入，然后像碳水化合物一些东西也要正常的摄入，能占到我们的饮食的50%-60%。蔬菜呀、水果呀这些，有些孩子来说不喜欢吃蔬菜，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营养来说的话，一定要保证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就可以了。
3: 但现在其实咱们周围小胖子是居多的哈，胖了，太胖了，营养过剩了，这是不是也会影响长个儿呢？
4: 对，就是不管是特别就是营养不良还是营养过剩来说的话，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身高呢。如果要是说他营养特别过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孩子们，他的脂肪的堆积就会特别多。那他这脂肪的堆积多来说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的青春期，比如说小男孩，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就是因为胖来看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胖了之后他的外生殖器不发育，发育的不好来看的。其实他过胖的话会影响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它的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能够使我们的雄激素，就是雄性化的激素变成雌激素，而雌激素是促进我们骨后闭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小胖子，他可能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肥胖的问题。
3: 这说到底的话，是对他对骨龄有影响吗？还是对什么有影响？
4: 对，他是对骨龄有影响。那另外一个胖的孩子来说的话，绝大部分的胖的孩子，他的运动是不好的，
3: 是动得少。
4: 所以你这个运动的少来说的话，对他的长个也是有影响的。我们是不是多补点钙？好多家长来说的话，都会给孩子买一些钙片什么的。
3: 对，
4: 其实我自己感觉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喝奶经常喝奶的孩子来说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奶里边来说的话，就是不看这种高钙奶，就看正常的一个奶来说，基本上是100毫升能够含钙100毫克的钙，就是我们一天来说能喝500毫升的奶，就是两盒 就是奶，我们普通的奶的话，那基本上它能够摄入的钙的量来说，它就能够达到400多到500毫克的钙。那再加上我们饮食，平时的我们饮食里边来说的话，含钙高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像虾皮儿、紫菜、芝麻酱啊等等，这些含钙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你给孩子吃一些这些东西来说的话，是完全没必要再给他补钙的。
3: 就是说从食物当中可能已经摄取的足够了哈。
4: 对，已经摄取足够的钙了。那我们缺的可能是什么呀？是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来说的话，在什么东西中？

0: 含量比较高呢，是深海鱼。我觉得我们北方人，尤其是我们又不沿海，
1: 对，接触的少一些，
0: 鱼的机会就很少。那另外一个维生素 D 的来源就是晒太阳。
1: 嗯，
0: 但是现在来说哈，一个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一个孩子们现在课业压力也比较重，他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晒，每天晒两三个小时的太阳，我觉得现在孩子们达不到，所以补充维生素 D 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必要的，一直就是吃的。那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们曾经测了一大批的孩子，就是用我们在科研上在做，就是帮孩子们去测一个，然后发现好多孩子的维 D 的含量来说
1: 缺乏是吧？
0: 对，缺乏的，所以补充 D 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提倡的。
1: 这会儿补的话，可以补点维 D。
0: 对，
1: 嗯。支气管扩张呢，属于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得了这种疾病都会非常害怕，以为是自己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其实呢，支气管扩张只是被感染了，经过合理的治疗和预防是可以治好的，而且对寿命呢不会有影响。来自邢台医专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感染科主任刘荣格在节目当中讲到，支气管扩张这些方法您一定要谨记了。
2: 你好，是我的电话，是柳主任呀，你好，我那个是呼吸科的，我那个是慢性肺炎，我说问问你行不？这个慢性肺炎它是支气管扩张，它一感冒了就好吐血，我这是一感冒了一犯，它就还犯呀，犯了这是，等会别给我说话，我犯了就吐血，有血反正。我就问我是他就是一感冒就发了，就输液输的这个小眼的输了七天，还吃了十几天药丸。好了，他一感冒的时候他还发，像这样有法预防呗。我问一下，
3: 哎，我听到了，听到这个患者的一个主诉啊，他说的是个慢性肺炎，每次感冒就咳血。其实他刚才也提到支气管扩张症这块情况了，其实支气管扩张症是我们呼吸内科。常见的疾病之一，而且怎么叫个支气管扩张症，就是过去在幼小时候得过麻疹呢，就咱们又提到这个传染病了，或者小时候反复得那气管炎啊，或者有什么炎症没有控制好啊，或者他自己免疫一个情况导致他这个疾病，就是但感染后这个情况没有彻底治愈，然后导致一个气管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我们说正常的我们的气道是就是从粗到细，慢慢到周围就没有看不到这样一个肺纹理的，就是我们气管结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它这种患了以后，可能这个结构就因为它炎症导致一个气管反复感染，导致一个结构改变，变得比较粗大。就是我们说气管变粗了，或者它慢慢变成一个囊状的了，一个柱状的了。然后这种情况结构改变以后，它的里边这种感染以后这种细菌。其实我们看到是痰，其实我们从我们专业上也可能细菌长期在那繁殖定制。就是不好彻底把它清理出来，不好清理出来的话，每次它感染以后，每次免疫力低，或者它发烧了，或者有其他病了，或者有感染了，它这种免疫力淡低的情况下，它这个细菌就开始繁殖，繁殖都导致一个新的情况，就出现咳血、咳黄痰或者发烧，或者痰经常吐不干净，就老百姓说吐不干净，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支扩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说怎么好，就是刚才阿姨说那个怎么让它就是更好，其实这种情况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平时要预防感冒，就是锻炼体质，就是一首先是一个预防感冒，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吃一点那个合理的营养，而且吃要蛋白的呀、鸡蛋的呀、牛奶的呀含量比较多的时候情况，提高我们的这样一个免疫情况。再一个就是预防感冒，就是一旦或者感冒了以后或者感染以后就咳痰的时候尽量住院。住院以后我们这样，他这个对这个支气管扩张症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小病大治。一旦感染必须住院。住院以后我们用抗生素治疗，最少治疗14天。就是我们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的把这个感染这个细菌给它就消灭到最少状态，这种状态不好彻底清理，因为它那个结构已经改变了。还有一个特效的就是目前啊，咱们因为气管镜开展以后，咱们现在有一个提倡，就是把这个就可以用气管镜，但是就给这患者行气管镜的检查，把它那个扩张粒粉就是那个部位用盐水给它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细菌更多的给它清理出来，就是这样。 减少他感染的机会。他免疫力低的这种情况免疫力比较低，而且他这个细菌长期定制不容易彻底把它清理好。
4: 啊，行行，
2: 我就打了预防针就行了。
3: 嗯，打那个流感疫苗跟肺炎疫苗可以什么时候打的？每年四月一前后。对，那时候打就是预防，它一般的就是冬天的就被感染的机会比较多嘛，夏天会少一点。所以说你打上那个这些肺炎疫苗、流感疫苗以后，它一般的是一个月以后起效啊。对，对，可以。
2: 就打这个平常的肺炎疫苗跟流感疫苗差开打吧。
3: 嗯，还有阿姨，我跟你说，你打的时候你不要等住院期间不要打，等病情稳定了，如果正在发烧啊、咳嗽、咳痰呀、咳血呀、这个时候不能打。打了以后你身体还有一个反应，可能你这个症状会加重的。
2: 对
3: 对，
2: 就挺好的时候就打吧，当时间一前后。好好好，谢谢。
1: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两例急诊案例。出现突如其来的胸痛昏厥，除了考虑是心脏问题呢，还要考虑是否是血管里的炸弹爆炸了。主动脉夹层如果不进行恰当和及时的治疗，死亡率非常的高。接下来讲述的这两例急诊案例呢，都是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所进的急诊，但是他们的结果却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中年女性正在做饭哈、突感胸部疼痛难忍，没成想呢竟是这个凶险万分的疾病，她到底抢救过来了吗？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连线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杜华珍大夫。你好，杜大夫。
5: 哎，主任你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病例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病例啊，主要是这是一个中年女性，大约50岁左右吧，在那个中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突然胸部、背部撕裂啊剧痛，当时疼痛比较难忍，然后病人基本上面色苍白，也动不了了。打了120送到我们这儿来。因为这种胸背痛的，咱们肯定首先。咱们最常见的是心血管一类的病，比如心梗啊或什么的。当时查了个心电图，也没有太明显的那种心梗的表现。同时给他抽着血，但是考虑到也有夹层这方面的因素，先给他扫了一个平扫的一个 CT， 就常规的一个 CT。当时做完以后 ，CT 室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报的危机值，就考虑那个主动脉有夹层，夹层是什么？就是那个血管。因为咱们那个平扫的 CT 是看不了那么明显，就是看着 CT 上看着血管撑粗了，所以我们紧急又做了一个加强的 CT， 就是主动脉的一个 CT， 就是血管打算计的那种，做完以后就是那个血管，咱们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去这边一直到髂动脉，就到了做腹部这边了吧，整个血管全就像咱们说的分层了，就相当于劈了，比较危险的一个病，因为这种如果因为血管主动脉夹层就是血管内膜，血管这个内膜破了。那个血跑到把这个血管壁分成两层，有一部分血形成一个假腔，就剩外边这一层膜了。如果这而且主动脉是咱们人体最粗的一个血管，如果它破了，那没有抢救的机会，现在就剩一层外膜了。然后紧接着就是联系咱们医院的心脏外科这种需要做一个大手术，因为是一个 A 型的夹层，就是相当于从心脏就是从主动脉弓这儿就开始破了，所以说就开始分层了，所以说需要做一个主动脉弓的置换，加上一个下边下一个支架腹膜支架的一个植入。
1: 这个情况是很凶险的。
5: 对，很凶险的，这种如果破了根本没有，别管在哪儿，就是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也没有抢救的机会。
1: 确实是因为前两天在急诊最前线也有其他医院的大夫讲过，有一个患者他是前一天就出现这种撕裂性的疼痛，然后去了医院，可能他自己没太重视就从医院走了，结果第二天又是难受，就人没救过来。咱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呢？
5: 后续情况倒是还可以，因为这个手术A 型的就是需要送皮胸骨做大手术，这个风险挺高的，大约至少有30%的病人是恢复不过来，恢复不好的，即使做了手术可能术后并发症比较多。这个患者还可以，当时住了院大约住了30多天，30多天在 ICU 就待了一周多，就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多，最后花了40多万，最后恢复还可以，
1: 好在他是救回了一命 啊，在医院里面咱们抢救也比较及时，各方面的你听您讲的这些过程哈，这个会诊呀检查都是比较及时的，所以他还是抢救过来了。很多朋友其实听过这个主动脉夹层

0: 能觉得他是非常凶险，像您说的，可能在医院咱们都救不过来。他这个有什么诱发的因素吗？怎么这么严重呢？会突然之间？
1: 因为主动脉夹层，是一个特别凶险的病，而且那个诱因也比较多，包括年龄啊。动脉硬化呀，高血压，人年龄这些咱们没法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血管条件越来越差。但是咱们最常见的，包括有50%到70%的病号，还是有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
0: 动脉有硬化哈，是的。
1: 对，血压比较高，动脉加上合并动脉条件不好，可能容易造成内膜的一些损伤，造成一个形成一个撕那个像相当于动脉壁的动脉内膜的一个撕裂。好多人来了之后，我血压高或者什么的，平常不管他我也没事啊，是吧？可能短期我不处理他没事，好多出了并发症就比较晚了。那么有的就是突然脑出血了，或者是主动脉夹层这种，都是到了出现并发症再治疗就不太理想，也比较晚了，
0: 追悔莫及了哈，咱们老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哈，其实现在我们刚才也在说这个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朋友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哈，也就没有规律服药。其实您看今天这个案例，她就是50来岁的一个中年女性哈，血压控制不太好，有动脉硬化，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凶险万分的，好在还救过来了。前两天这个患者是没有救过来哈。最后我们再请杜大夫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胸前的主动脉夹层它的症状哈，咱们要提示大家紧急就医，就是感觉胸部疼痛吗？
1: 基本上就是胸部或者背部，就是那种刀割一样剧烈一样疼痛难忍的那种剧痛，有的时候往腹部放射，因为它有可能撕裂，一开始从胸部这边撕裂往下放射，有可能撕裂到腹部的血管，甚至直接到腿部髂动脉的血管。
0: 就是这种撕裂样的这种疼痛哈，胸背部的，咱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说我们自己再判断再离开医院了，这样做是万分的不可取。
2: 这个病人呢是个女性，63岁，既往有一个高血压的病史，平常血压比较高，控制的也不是太好。入院的前一天晚上，就是自己觉得胸口，开始胸口疼，然后放射到后背部，疼得比较明显，然后还出现了一过性的意识丧失。等他醒了之后呢，跟家里人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然后才去的县医院就诊。做 CT 当时做的平扫 CT， 医院就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就联系我们医院，上我们这儿来。他是第二天上午过来的，因为中间耽误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来了之后我们就是给他准备做那个进一步的确诊检查，主动脉的 CT， 准备药物那个扎针的过程中，他突然那个恶心呕吐，突然意识丧失了，最后是抢救无效，是一个死亡的病例。中间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心脏彩超，就是心脏彩超发现心包有大量的积液，当时就考虑是这个夹层破了，破到心包里，引起来一个心包填塞。夹层一旦出现破裂，它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基本上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一般是就是有合并高血压病史，既往血压控制的不是太好，血压冲击动脉壁引起那个内膜的破损，有个小破口，血压持续的冲击，它会形成一个假腔，然后血液到了假腔之后引起一系列的血压低啊，或者各个脏器供血不全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有一个合并的高血压的病史，是如果血压平时控制的比较好的话，是会比较有好处的。这种病一旦发现就要积极救治，它就是有一个统计，就是这个耽误每耽误一小时就死亡率增加1%，因为这个病本身就可以引起来猝死，死亡风险还是很大的。一般就是以胸痛为起点吧，胸痛就是呈那种撕裂样撕扯的那种疼，它这种疼是非常剧烈的，动脉撕扯那种那个压力也是很大，所以一般是疼的比较明显，伴有后背部的疼痛，有的人会有意识丧失、头晕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脏器缺血的一些情况，有的还有突然一下子动不了的这种情况，就是好多种表现，但是以胸痛为首发的比较多。
0: 一周节目。

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明天下午4点到5点是周日的特别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1: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1: 啊，
3: 您闷得慌
1: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3: 啊？
1: 不好，这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3: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1: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1: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1: 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1: 啊，
3: 您可不能
4: 这么走前
3: 门
4: 啊。
1: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道不得了，
4: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1: 走
3: 后门，
1: 后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1: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1: 啊，就

0: 回报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谈。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1: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0: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大爷，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
2: 啊，
1: 这是小妞的姥姥。
2: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4: 擦脖子，擦脖子，
2: 来了来了。
5: 哟，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

0: 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插脖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2: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插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0: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儿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
1: 过
0: 来，他
1: 过
0: 来，
1: 过来。
0: 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3: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5: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哼，
0: 我拿大脚边踹你。
3: 大爷，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1: 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插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3: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真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啊，
3: 没事，给你瞧。
1: 不能怕他，
3: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3: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1: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5: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3: 嗯。
5: 妈呀！
3: 哎，
5: 我快点。
3: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3: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3: 问他爹。
5: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1: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1: 啊。
3: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

0: 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捐犬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1: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2: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2: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1: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1: 哎，
5: 我瞧您累了，
1: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1: 嗯，
5: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5: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1: 你给我滚去！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红太西北包浆红，
1: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漏着缝儿呢。
3: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2: 新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得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2: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0: 打你。
1: 猴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
3: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呢？
3: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嘞？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这么办？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妈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分。

0: 这个
1: 怎么说出口了？
0: 真不怨你。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真不怨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0: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6: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愿意啦，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

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本领高，贼鸡用火烧，我吃鸡不拔毛。太爷金王把殿闹。

0: 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戴宗夜宿住这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吱吱吱。激动声波飞到梁山好汉险遭暗害。叫啊，
1: 不叫了不是。
0: 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尝尝，
1: 鸡翅膀子，
0: 这有个名儿，凤凰展翅奔梁山。尝尝，
1: 呵，哎呀，鸡屁股，
0: 这也有个名儿，后军都督府。尝尝，
2: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还有北京要再发来老板和善说二刀二进攻。

好。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看这个凤凰，气宇盎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2: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4: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真把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2: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2: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

0: 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0: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2: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代表一下呀，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0: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0: 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羊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着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却是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云，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4部分处于紫禁城的文渊阁、辽宁沈园文素阁、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3部分储藏扬州的文惠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和《永乐大典》一样，饱经战火，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今天只存3套半。从修书的角度来讲啊，《四库全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朝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还收入和存目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以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的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当然了，修四库全书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其中也有遗憾的部分，就是销毁和篡改。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是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的版片总数170多种，8万多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3000多件，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的档案已经被全部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之外，大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和四库的所收书籍是一样多的。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翻看一下四库全书，对比之前的历史典籍，得出自己的答案。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聊聊两个历史名人的另外一个身份。蔡京是福利制度的推手，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奸相吧。他的私生活非常的奢靡，执政误国，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呀，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啊，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主要推动者呢？很多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在蔡京执政的时候，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的时候，他呀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3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的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呢，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第二就是安济坊，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也就是福利公墓。这3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 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苏轼是一位工程师。蔡京26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的时候，他的上司杭州通判正是37岁的苏轼。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啊，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呀还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这个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知州王敏仲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就给王知州写信了，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方案里写了，吴建山有权，可在檐下做大石槽，以五管大竹蓄储，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饮，散流城中，为小石材以便急者。这个王知州根据苏轼的提议和设计，真的把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杆上需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置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呢？这个呀，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啊，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看哪处的小孔不出水，就可以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于是呢，更换那节竹管就行了，不会累积整个的供水系统。怎么样？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的身份，苏轼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折优秀的传统京剧，名字叫《将相和》，是一出呢这个非常优秀的京剧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说战国时期呢，赵国的这个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就以及这个渑池会啊有功，被这个赵王啊封为当朝丞相。这个老将军廉颇呢，他自恃有功，他自恃自己的功高盖世，不甘于这个位居于蔺相如之下，所以呢，当面这个多次侮辱蔺相如。你比如这个蔺相如，这个被封为首相以后跨马游街，蔺相如跨马游街的时候呢，廉颇就在大道上堵他，羞辱他。蔺相如呢，就是绕到小道，廉颇呢再在小道截他。总而言之，给他出了很多难题，当面羞辱蔺相如多次，那蔺相如呢都避让开了。这时候廉颇自以为呢蔺相如怕他，后来呢这个他们有一个大夫啊，就跟廉颇说了，他说这个你以为这个蔺相如是怕你吗？其实他不是怕你，他怕的是啊咱们赵国将相不和呀，秦国会趁隙入侵。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夫说了，说是你看秦王他怕咱们赵国当中的文帝，他怕谁呀？武帝他怕谁呀？文帝他怕这个蔺相如，武帝呢怕你廉颇。如果是你们两个闹矛盾，那么国内不和，外人必然入侵。这时候廉颇恍然大悟，就非常感动，当即呢赤壁身背荆杖去到相府去请罪。从此以后呢，将相和睦，敌国呢不敢轻易的入侵赵国。这就是整个将相和的故事梗概。那么多少年来呀，这段故事呢教育和感染了很多人。那么京剧把这个故事搬到舞台上呢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了。那么老一辈的艺术家呢曾经生动地刻画了赵国的丞相蔺相如以及老将军廉颇的艺术形象。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呢，这出戏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它不仅内容好看，而且呢艺术形式完美。 尤其是剧中的几段唱腔，更是委婉动听，引人入胜。这首戏啊，在1950年，经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王杰竹，他们二位合作，把那个《完璧归赵》、还有《渑池会》、还有《廉颇请罪》这三折戏改编了、加工以后，成为现在的《将相和》，使这个戏呢主题更加明确，这个戏就更加引人入胜。这个戏呢是老生和花脸并重的一出戏。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其中的《醒悟》和《请罪》的两折戏。剧中的蔺相如呢，由咱们这个著名的谭派老生，就是谭富英先生扮演。廉颇呢，由著名的裘派花脸，就是裘盛戎先生扮演。这段录音是50年代录的，效果呢可能是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向那降龙小门，他有什么真实本领，竟在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关高去前。

了此事，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连吃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折冲，羞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好汉

0: 谋相公的蒙哥，是他二人再三之意，让我们回到府来劝告老将军与他家相爷早日和好，将相同心，不受秦王欺辱。我说此话，老将军在思在想。
1: 是啊，
2: 叫老夫与他和好，万万听
1: 传人。
2: 得，
0: 算我没说。
3: 李大太夫呢？
2: 有请。
0: 有请。
2: 两个徒弟来见老将军。

0: 大夫，你到此地有所为，老将军昨日不察，莫非身体不爽？连破岁老，我只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莫非为的是大李丞相吗？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言重了。啊，老将军，你当那林丞相，朕惧怕老将军了我。
1: 他既然不怕，让某何来？
0: 好，请问，老将军，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1: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0: 赵王将那林丞相收赐于秦，他能完璧归赵，而此日秦在渑池会上必打秦王击风，那是兵是兵山，将是将海，他尚且不惧，他惧怕老将军你何来呀？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乃国家之害呀。
1: 我二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0: 老将军大，将你二人一问一武，一将一将，公安部照顾，秦邦不敢前来谋反，倘若你二人一打的时候，他可趁虚而入，那是我国攻破家亡，不幸流离之苦，血流成河。老将军，到那时你还称的是什么威风？闹的是什么义气？那林丞相应当情愿让林破，不愿我。

今日大夫之间，我之谋方心，自恐将相不和，国家是必受其累。那是秦王乃亲，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老百姓呢，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五国殃民之罪居在我一人的身上，我问心何安？居心何忍？哎呀，廉颇啊廉颇，你错之于先，怎能宽饶于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自充好，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滥是指失实与真实不符，引申为蒙混的意思。竽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充数是指凑数。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齐宣王非常的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许多人一起合奏给他听，所以齐宣王派人到处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吹竽乐队。而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名叫南郭，他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一心想混进那个乐队，便设法求见宣王，向他吹

吹嘘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博得了宣王的欢心，把他编入了吹竽的乐师班里。可笑的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学着别的乐工的样子，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吹奏。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又由于是几百人在一起吹奏，齐宣王也听不出谁会谁不会。就这样，南郭混了好几年，不但没有露出一点的破绽，而且还和别的乐工一样领到一份优厚的赏赐，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魏王继位。魏王同样喜爱听吹竽，只是有一点不同，他不喜欢合奏，而喜欢乐师们一个个的单独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浑身冒汗，整天提心吊胆，心想这回要露出马脚来了。丢饭碗是小事，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趁魏王还没有叫他演奏，他就赶紧的溜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

0: 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滚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人。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大征之势，烽火连绵，兵戎相见。前面说到，六国合纵的抗秦联军虽汹汹而来，却被秦国新生代的大将白起重挫于河外。举国同庆的大典之后，秦国君臣本想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好好的休养生息一番，然而昔日联手抗秦的六国此时却又一次陷入了剧烈的纷争交恶中。因齐国独吞宋国而生的矛盾淤局，令诸侯彼此间相互仇杀，再起征伐。而这乱成一团的六国乱象，于秦国而言却无异于天赐良机。千载难逢之际，正在归乡为恩师下葬的白起即刻复命回宫，于是一场六国做梦也没想到的大战又将在这一年的立冬之日开启。
1: 楚里奇眯着细长的三角眼，非也，老夫只是说河外大战是连阵决战，白起之才已是天下皆知，骑兵奔袭，白起却没有阅历，老夫提醒而已。初次奇袭，不收成效不打紧啊，只要能震慑楚魏且安然撤兵，白起便是天下名将。赵国名将廉颇还不只是善于御敌坚城之下打防守战而已，胜仗都能出神，那是吴起再生了。老夫话多，过早了。秦昭王目光一闪，突然问：“白起以为如何？”白起听得专注，锁着眉头道：“八成胜算，白起不敢以国命戏言，
2: 没被老丞相吓退，便是胆气。”
1: 宣太后破例击赏一句，又微微一笑：“
2: 还是那句话，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不打紧。”哪有个从来不打败仗的名将啊？
1: 楚里奇竹杖嘟嘟连点：“
3: 这话确实在理。老夫不跌大跤，安得谈习色变乎？”
1: 魏冉大笑：“
3: 白起可知老丞相跌了个甚跤啊？”
1: 白起红着脸笑了：“当年奇袭房陵，原是两路出兵。”

0: 司马错出汉水，老丞相出武关，楚国在武关外本无重兵，楚军丹阳守将皆商人易报，故不疑兵，老丞相裹足不前。后来田忌率楚兵北上，正好截住了老丞相后军，秦军死伤万余。
1: 哎，那一战老夫与张仪都栽进去了。
0: 楚李吉黑脸涨得通红，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不禁都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老丞相虚怀若谷，白起受教。
1: 虽是恭维，老夫高兴。嗯，秦有白起，国家之福气也。”
0: 山东六国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战竟在立冬这天开打了。咸阳公君臣四人商定大计后，白起埋头三日，拟就了一份《夺渭河内战事书》，详尽罗列了关于这场战事的诸多大关节。他没有将这份谋划书直呈宣太后与秦昭王，先来找丞相魏冉商议。魏冉正与几名相府属吏商议调集粮草之分路协同，见白起到来，立即散了会商，请白起到书房密谈。白起径直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羊皮纸卷：“丞相请过目。”魏冉展开羊皮纸，条缕分明的大字赫然入目。片刻看罢，魏冉啪的一拍书案，豁然站起：“
1: 哎，好个白起，大手笔！”
0: 拿着那张羊皮纸，在厅中大步疾走了好几圈，才转过身来：“
1: 嗯，我看可行。嗯，此中细节再计较一番，可呈送秦王太后。”
0: 白起想请丞相联署上书，不知丞相意为如何？
1: 哎，功劳分我一半。
0: 魏冉有些不悦：“
1: 老夫纵然强横，还有立身之规。
0: 我只想如何能使太后、秦王更有信心。丞相若对此战踌躇，联署自然也就作罢。”
1: 糊涂糊涂，如何这一层忘了啊？
0: 说着大步走到书案前，魏冉提起大笔一看，又是一阵大笑。
1: 我说你这名字前如何一大片空白啊？好好好，插在前边，秦王若不赞同，老夫说话。丞相有担当，白起有信心。打仗你是行家啊，老夫能做的只是替你抱后腰啊。好，不说废话，来，再仔细合计一番。县令、文吏、工匠、义兵、铁料、木料，究竟要的多少？哎，秦王少不更事，太后可是心细如发也。
0: 白起一声答应，欣然说了自己的诸般估算。两人商议了一个多时辰，眼看天将暮色，白起匆匆走了。魏冉立即命书吏将方才开列项目数字誊清刻简，自己趁机草草用了晚饭，带着两份书简跳上摇车，直奔宫中去了。三更方过，白起正在书房与国卫府属吏合计府库存储的工程器械，魏冉匆匆赶到，未及入座，大手一挥：“行了，着手做。除了打仗，一切事老夫给你办啊。国卫府这摊子你啊还没我熟呢。”白起精神大振，一拱手道：“好，
1: 我去蓝田大营，国卫府交给丞相了。
0: 说罢，立即举步出厅。魏冉连忙起身，赶到廊下，笑道：“
1: 嘿嘿嘿，急个甚来呀？你得给老夫个话啊！精梅姑娘来了，让她去找你，还是暂住咸阳？”
2: 哎呀，这是太后特意叮嘱，不是老夫饶舌。
0: 白起想也没想便道：“
1: 大将入军，无会家人，这是军法。他若来了，在这住几日等我便了。”
0: 魏然道：“
1: 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去吧，有人照拂他。”
0: 白起一拱手，
1: 告辞，
0: 大步匆匆出了庭院。片刻之间，前门火霹雳，一声嘶鸣，马蹄如雨，渐渐远去。魏冉站在廊下，对着茫茫星空深深一躬：“
1: 天降良将如斯，大秦庶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0: 转身大步走进书房，啪的将一张大羊皮纸往书案上一拍：“
1: 都给我听了，旬日之内务必将开列项目调集到所列地点，但有延误，国法问罪。”
0: 吏员们轰然一应，即如军营将士。白起快马东去，到得蓝田大营，天色堪堪露出鱼肚白色。进得中军大帐，白起立即风卷残云，饱叠了一顿现成军食，几个冰凉的黄米饭团与两大块酱牛肉，又咕咚咚灌了一皮带凉开水，立即下令：“
1: 巨将鼓升帐。”
0: 片刻之间，帐外马蹄如疾风骤雨，甲胄锵锵，脚步通通，26员大将铁柱般矗立在了大帐之中。白起一如既往站在帅案前，拄着那口15斤重的铁鹰剑，神色肃然道：“
1: 奉秦王书命，一月之后，我军将要打一场大仗。今日我发四道将令，其一，蓝田大营四周出入口立即封锁，行人商旅绕道30里之外不得接近军营，此令赤后营担当。”
0: 嗨的一声，赤后营总领出里胡高声领命。
1: 其二，蓝田大营之冲车、云梯、弓弩等一应攻城利器，务必于两旬之内查验修葺完毕，同时将咸阳上方派来的工匠整编入营，确定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有5名工匠跟随，此令由蓝田将军担当。嗨！
0: 已经是华阳军爵位的蓝田将军米荣肃然领命。
1: 其三，步军此次全数出征，一月之内务必精熟各种工程利器，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派定3波技艺娴熟之士兵，确保轮换猛攻，此令由步军主将担当。 嗨！
0: 须发雪白、精瘦黝黑的步军大将山甲亢奋异常，一嗓子分外锐急。
1: 其四，此次大战出兵10万之内，各军务必于两旬之内遴选精锐，届时全军精选，谁准备最精到，谁便出战。
3: 嗨！
0: 全体将领一声齐吼，大帐中嗡嗡震颤。秦人本就崇尚军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之后，更以军功为立身根本。一听遴选参战，大将们先自热血上涌，生怕自己被留在军营不能参战。巨将之后，蓝田大营立即紧张忙碌起来，夜间军灯大亮，骑兵各营先忙着勘验战马，10多名处衣忙得满头大汗。

骑兵们分外紧张，跟在处一身边团团转，生怕自己的战马被处一按上一个大大的病字木印。接着勘验马具兵器，举凡马身鳞片铁甲、马头护甲、鞍辔肚带、马镫弓箭长剑，都要一一经军营公师验过，稍有瑕疵暗伤立即换下或送到工匠营修补。最后遴选骑士，伤病未愈者一律留营疗伤，20岁以下、40岁以上的非将官骑士也被一体留营，余下精壮骑士再一一品评遴选。没有一个骑士愿意留营，一片斗志激昂，搞得骑兵主将营报大皱眉头。步军各营是另一番忙碌景象，从军械库拖出各种大型工程利器，工师讲解，士卒与器械重新编舞，反复操演，没黑没明折腾起来。与此同时，蔚然督导的各路车马也纷纷赶来，冲车、楼车、弓弩等种种工程器械络绎不绝运到。咸阳王城上方的300名高手工师随车赶来，整个蓝田大营热气腾腾，毫无冬日萧瑟气象。这次白起亲自坐镇步军，校验步军对各种大型器械是否真正精熟。战国之事，工程器械之精到已达冷兵器巅峰，举凡被后世视为无敌利器的大型器械，战国时都已用于实战。但是步骑野战刚刚成熟，骑士正方心未艾，列国大战多以郊野决战之方式进行，纵然攻城也往往是一城两城，且主要是敌方的都城或军资重地，真正以一个区域数十城为目标的大规模攻城战还从来没有过。其实战胜成果尚未以八成几多为基本标准，从白起这次河内大战之后，战国方以八成多少为战胜成果大小之标准。此前寻常大军野战都不携带大型工程器械，秦军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的秦军大战大多是与六国合纵大军的对阵野战，先灭敌主力，迫使其逃走或投降。这种战事经历使秦军对大型工程器械必然有所陌生。河外大战后，白起雄心斗长，敏锐察觉到秦国大举东出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被擢升为国尉后的第一时刻，他便向国尉府发出了第一道命令，3日之内查清所有府库的工程器械，及至匆匆回到咸阳。国尉府长书立即给他送来了一卷清单，赫然开列着秦国军资库5座，工程器械主存岳阳，大体完好，良工修葺后可用。数目如左：冲车共32辆，温12辆，木牛车20辆，楼车8辆，槽车4辆，望楼车4辆，炮车300座，飞鸽连弩120座，绝张弩5000，臂张弩10000，猛火油8000桶。心中有了底数，白起才精心谋划了一举夺取河内的攻城大战。白起亲临步军，亲自看，亲自做，仔细品评每一样利器威力，与将士们一起商讨如何做得更好。白起出身行伍，对步兵骑兵每一种技艺战术战法几乎都掌握得炉火纯青，更兼天赋异禀，性格沉稳，每种战法都能更上层楼，提炼出更加切合实战且威力显著提高的战法。也正是这个原因。

因，年轻的白起在军中深得将士的敬重与信任。他亲自坐镇，士卒非但不拘谨，反让士气更为高涨。大教场摆满了各种大型利器，一色的精铁打造，当真赫赫壮观。秦军还有一样独特利器，8000桶猛火油。猛火油后人所说之石油，这种可以猛烈燃烧之物事，春秋战国时名称颇多。石漆、石液、石之水、石脑油、猛火油等不一而足，有人干脆叫可燃之水。秦国河西高原的高奴是天然猛火油渗流最多之地，秦之猛火油可说是得天独厚。当时这种物事还派不上更多用场，除了当地人乘来烧火煮饭，便是军营取来装桶密封，一则阴雨天行军扎营时用来引火野炊，更要紧的是用作火攻之物。但有攻城大战，抛出万千渗透猛火油的木棒，射出万千极燃不灭的火箭，燃起漫天大火，借此一起扑向城头、城门、吊桥、壕沟等要害处，实是抵得上千军万马。魏冉办事如霹雳猛火，白起刚到蓝田三日，一队牛车星夜运来了囤在咸阳府库的8000桶猛火油。对于一次大战来说，这是最富裕的准备了。这些大型利器在秦军中第一次集中操演，将士们亢奋异常，唯恐不能熟练操持而被临阵淘汰，不吃不喝不睡地守在大教场反复演练。步兵主将山甲老而糜烂，火爆爆来回巡查，旬日之间嘶哑了声音，红肿了眼睛。白起大急，严令全体将士按照统一号令操演，违令者立即裁汰，这才制止了步军将士无休止的疯狂操演。十月初大叫，人人娴熟，个个精通，无一士卒因器械原因被裁汰。隆隆巨将鼓又一次响了起来，白起幕府升帐发令，步军50000编为3个大营，冲车营15000，弓弩营10000，由中军主将蒙骜统领，攻城营25000，由步军主将山甲统领。三大营先期2日出河西离石要塞，沿大河东岸山地向魏国故都安邑秘密进发。骑兵50000编为4路，第一路15000由前军大将王和率领，第二路15000由后军大将王陵率领，第三路15000由骑兵主将营豹率领，都从陕原山地隐蔽过河。王和铁骑埋伏于孟津北岸山谷，王陵铁骑沿大河北岸无人区秘密进入敖仓渡口北岸河谷埋伏，营豹东进到淇水入河口的山谷埋伏。第四路5000精骑，白起亲自率领出龙门峡谷渡河，直压汾水入河口的皮氏。步骑5路大军务必于立冬前一日到达集结地，立冬之日一起发动猛攻。白起严厉命令，步军先下安邑、蒲坂，再依次攻克河内城池。三路骑兵务必击溃魏国北上援军，我自率5000精骑扫清河内零星驻军，驰援策应各路。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六国交恶，秦军大举东出的时机近在眼前，白起精心谋划，将士斗志激昂，而就在大河对面的魏国却做梦都想不到秦国的一场狂飙拔城之战正待开启。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河内大战的精彩战事，我们精彩继续。
4: 立冬这一日，猛烈的攻城大战在河内突然开打。谁能想到，暖冬更的炊烟弥漫之际，大河北岸轰然一声惊雷，天下顿时瞠目结舌。秦国大军飓风般卷来，河内六十余城岌岌可危，快马斥候流星般飞进大梁，魏国君臣一片惊慌。年老的魏襄王速速抖成一团，
5: 这岂有此理，如何冬日与人开战？
4: 臣子们也乱成了一片。丞相魏齐不断高声喝问，
5: 丢了几城啊？丢了几城？
4: 眼看无人应答，高声吼道，
5: 谁愿领兵驰援，封万户？
4: 几个武臣脸色铁青，紧紧闭嘴不吭声。魏襄王一时情急，拉长了哭声道，
5: 国威呀，你倒是说，该谁领兵？
4: 白发苍苍的老国尉傅吴，原是执掌捕盗行制大权的司寇，因与丞相魏齐不合被调任没有实权的国尉。国王发问，他皱着眉头黑着脸道，
6: 自庞涓战死，魏国再没有拜上将军，机缘领兵大将都在要塞军营仓促之间，能有何人？
4: 魏齐见着老头在这个要命关口扯到自己不赞同设上将军头上，连忙一副恍然大悟模样，高声打断道，
5: 臣启我王，大将星元衍、公孙喜勇猛善战，可解河内之危。
4: 老傅吴一阵冷笑，
6: 社稷存亡，丞相还是一味任用私人，国将不国也。
4: 魏襄王急迫道，
5: 你倒是举荐一个呀。
4: 老傅吴铁青着脸正色道，
6: 信陵君，县城大将，如何不用？
4: 魏齐涨红着脸厉声道，
5: 信陵君打过仗吗？
6: 国事不是儿戏。
4: 老傅吴抗声道，
6: 名气束之高阁，如何能放光？
4: 魏襄王黑着脸思忖良久，兀自嘟囔道，
5: 信陵君谋划谋划也可，打仗还是尽比心元衍、公孙喜靠实。
4: 魏齐

0: 一心捕捉老国王颜色，立即高声道：
1: 国王明断，长喜官立即草令，宣三大将入朝听候王命。
0: 老父吴大急，满脸通红，嚷了起来：
2: 河内燃眉之急，纵然用此三人，也得立即派出快马特使，下令星夜北上，召来大梁，往返便需两日。魏齐，可有你这般丞相？
0: 魏齐如何能眼看这倔老头气焰猛长，气狠狠厉声呵斥道：
1: 军国大事，社稷存亡，我王要面受机宜，还要颁赐兵符，设宴壮行。父吴，你这国位白做了，王道法度，岂容如此草率？
0: 魏襄王不耐地摆摆手：
2: 哎呀，好了好了，立即派快马特使召三将回大梁。
0: 大殿中一片愕然，白发苍苍的老父吴一声长叹，径自拂袖出了殿。眼见耿介老臣尚且碰得鼻青脸肿，一般大臣悄无声息各自散去了。直到次日午后，河外将军靳鄙、睢水将军公孙喜、长垣将军辛元衍才分别赶到大梁。这时的魏国没有上将军，丞相魏齐独揽军政大权，三位将军风风火火赶到，并不能直接觐见国王领取兵符，必须先到丞相府应卯。魏齐先摆了一场接风宴席，与三位将军很是说了一番提己话，透露了朝中大臣的诸般微妙局势，尤其叮嘱三人千万不要沾那个晦气的国卫府。酒宴结束，已是三更，魏齐反复念叨着：
1: 社稷存亡，国事当先，老夫与三位要辛苦一趟了。哎，
0: 才备齐车辆，领着三人营业进宫。魏襄王人老事睡，营业被老内侍唤醒，大事不悦，被几名宫女半拥半抱着扶出来，一片懵懂，不管魏齐说什么都只点头嗯哼。魏齐看在眼里，不再禀报经过，只轻轻说了一声：
1: 请我王颁赐兵符。
0: 推杀奇怪，魏襄王老眼豁然睁开，亮闪闪打量了三位将军一阵，摇晃着老迈的步子，亲自到帷幕后的密室搬出了三只铜匣，又小心翼翼地从胸前贴肉处摘下一只精致的铜钥匙，颤巍巍打开了兵符匣。
1: 每人可调50000铁骑。
0: 魏襄王郑重其事说了一句。老将靳鄙拱手道：
2: 臣启我王，秦军有备而来，汹汹难当，150000兵力不足退敌，臣请三路各10万、30万大军一举退敌。
1: 30万？
0: 老魏王猛然沉下脸：
1: 秦军只有10万。
0: 辛元衍心直口快：
2: 我王明鉴，秦军虽是10万，但战力强于我军，大魏有40万大军，若得30万精锐，便可断敌归路，拒歼秦军，为河外战败雪耻。
0: 一说到调兵，魏襄王一点不像懵懂老人，黑着脸道：
2: 本王清楚，秦军10万，步骑各半，大魏铁骑15万，
1: 还退不得10万步骑混师，这没打过仗吗？啊！
0: 公孙喜慷慨一句：
2: 我等想打一个大胜仗，为国雪耻。
1: 大胜仗？啊！

0: 列国都成了疯子，齐、赵、楚都不防了。你等打仗，他来偷袭大梁，谁来护卫社稷？片刻之间，运筹庙堂成算在胸，三位将军顿时默然。魏齐老道适时插上笑道：“
1: 我王神明，就150,000了。至于巨奸，莫作慈祥。六国联军70,000-80,000，都没巨奸200,000秦军，你能巨奸？只要河内不失，便是大胜。”
0: 魏襄王矜持地笑了。本王再加一句啊，河内60余城丢几座小城亦不打紧，只要保住安邑、蒲坂、左翼朝歌、野王修武几座大城啊，许你等大功。魏齐大是兴奋：“
1: 我王神明，三位将军，大功已在眼前。”
0: 三位将军愕然相顾，终是谁也没有开口。魏襄王疲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好了好了，安歇去啊。
1: 明日午后，本王长亭为你等壮行。
0: 说罢颤巍巍站起，被四名侍女左右前后拥抱着去了。魏齐笑了：“
1: 大喜事，到我府中再痛饮一番啊。”
0: 次日午后，大梁南门外旌旗招展，仪仗铺排，魏襄王率文武百官到10里长亭为三将隆重壮行，亲赐每人一辆镶嵌着硕大明珠的青铜摇车，随行大臣无不啧啧叹羡，赐酒、赐车、开顶、赐宴、训诫、赏歌、拜谢等，10:00到1:00程序进行完毕，已经日薄西山了。魏襄王一脸庄严地下令：“
1: 社稷存亡，将军奋身也。三位将军星夜回营，率兵北上。”
0: 终于，在宏大的壮行乐舞中，三位将军站在璀璨的6尺伞盖下，淋淋上路了。风驰电掣的战马被拴在华贵的青铜摇车后面，碎步踏踏走着。臣子不张王次，那可是大大有违国法。整整走了一日一夜，三位将军才回到各自大营，急至魏国三路大军开赴河内，已经是半月之后了。此时，白起大军已经横扫半个河内，拿下了32城。白起的部署是先行猛攻紧靠大河东岸的安邑、蒲坂，而后向东向北推进，逐一夺取河内城邑。白起很清楚，此战夺城多少全在于能否抵挡魏国援军。基于这一判断，白起始终坚持让三路骑兵守住了魏国向河内增援的3处运兵要隘：洛阳西北的孟津渡、敖仓西北的广武渡口、濮阳西岸的白马津，而只让步兵全力攻城。白起对敌方的预料是，魏国纵然拖沓，也当在5-6日内大举北上。魏国有40万大军，除了各处要塞驻军，至少出动25-6万援兵。魏国铁骑在庞涓死后已经衰落，主力以步军精锐、魏武卒闻名天下，援军很可能以战力最强的步军为主。步军虽然推进慢，但以魏武卒之精锐，秦军铁骑

纵然埋伏突袭，最多也只能击溃，全歼不可能。为此，白起准备了后手援兵，必要时函谷关步兵杀出阻截，只要挡住魏军精锐步兵一个月，河内攻城战便告大捷。若魏军倾40万兵力北上，只有在夺取数十城并运走府库财货后撤退，设置河东郡之目标，只好暂时放弃。谁知道白起预料竟然全部落空，斥候营飞骑探马几乎一个时辰一报，可每次都是未见魏军动静。到了第六日，白起大起狐疑，严令斥候营总领出里湖，哪有如此蛮憨之邦，六个昼夜爬也爬到了河内，给我将探马直放河外，若魏军有诈未能探清，军法问罪。白起为将，这是第一次发作，出里湖大急，亲自率领13名精干斥候化妆成商人潜入大梁刺探。次日午后，三个斥候带了一个活口回来，出里湖仍然留在大梁继续监视动静。这个活口是个相府书吏，胆小如鼠，一见白起森煞气势，吓得直打哆嗦，不待发问便结结巴巴将大梁情势说了一遍。白起黑着脸反复讯问细节，书吏都毫不犹疑应声回答，全然没有作假模样。饶是如此，白起依然不敢相信昔日声威赫赫的魏国如何能这般迟钝，难道是诱兵之计，要将秦军陷在河内四面包抄？可是撒遍周遭300里的斥候探马，没有一处发现异常，素来慎重精细的白起一时忐忑不安，反复思忖，白起想不出个头绪，狠狠骂了一通：纸娘贼，你做肉头我只狠打，等你撞上来再说。鸟！白起立即传下将令，三路铁骑依旧埋伏渡口要隘，自率5000精锐骑兵直飞步军大营督战，要在魏军到达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城池。蒙奥山甲的50000步军原是集中一路攻城，已经拿下了安邑蒲坂2城。白起到达，立即下令将步军分为3路横推向东，但见城池变攻，务求速决。蒙奥山甲大是振奋，立即以大型器械为轴心，兵分3路沿着大河隆隆压向东方。战国之事，楚魏两国城池最多，楚国将近300城，魏国200城左右，其他大国都在100城以内，齐国70余城，秦国80余城，赵国60余城，韩国60余城，燕国50余城。魏国崛起的最早，逐渐吞并了最富庶的大河两岸平原，设郡设县，渐渐化为统一郡县制，大大小小城池都做了县府郡府，或做了贵族封地的领主城邑。这种城邑是财富集中地，守军却很少，官府只有捕拿盗贼的郡县守卒与官员护卫兵士，大城最多300-500兵卒而已，贵族大臣的封地法度不允许有私家兵卒，最多也只是数百户本族户役精壮而已，且不能公然成军，只能有事应急。河内城池大大小小60余座，除了安邑曾经是魏国都城而驻有3000兵马之外，其余城池几乎都是少量非战兵卒。魏军迟迟没有赶到，河内就成了没有对手的战场。秦军守攻安邑，几百座大炮与上万张强弩在城下

架牌的黑压压、密匝匝，一望无边。冲车云梯望楼，山一般层叠矗立。两万工程甲士大阵裂开，黑色盾牌森森闪光。这一番前所未有的气势，令安邑城头三千守军惊骇失色，及至战鼓如雷，号角长鸣，大石巨石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女墙箭楼，冲车隆隆猛撞城门，片刻之间，箭楼轰然倒塌，城门轰然碎裂。不到一个时辰，秦军山呼海啸般涌进了这座河内最大城堡。再攻蒲坂，秦军黑色方阵刚刚列成，城头便挂出了一幅巨大的白布，城头一人嘶声高喊：“我是蒲坂令，秦军无伤庶民，蒲坂降秦。”高高望楼上的蒙骜大喊一声：“准你投降，官员军卒全数出城，秦军不犯庶民。”如此两城一下，相邻城邑望风归降，秦军步兵昼夜兼程行军赶路，只是忙着接收城池。不消旬日，已攻下河内西部30余城。善后接收是魏冉的文官部伍与牛车大队，进得一城，立即清点府库，将存储财货连同降官一同装车运回咸阳，然后大体清点民户，立即划定连坐旅礼，恢复事宜。如此这般，马不停蹄也难以跟上大军攻占城池的速度。魏冉又气又笑，不断笑骂：“哈哈，侄娘贼，这个老魏四也忒他娘豆腐，老夫紧吃都来不及。”情急之下，魏冉飞书咸阳告急。宣太后一看，对秦昭王咯咯笑道：“哈哈，这白起呀，真是一只恶狼进了羊群，你看看，得想个法子。”秦昭王少年心性，高兴地拍案而起：“我到河内去，如此一大块肥肉，不信叠不下去。”宣太后笑道：“也行，历练一番也好，只是此事不能叫白起知道，免他分心。”秦昭王做事快捷，连夜下令征发关中全部牛车，每县300辆，限期3日赶到函谷关集结，然后化名公子季，带着100名文吏与100人铁骑队，立即快马东进，秘密赶到河内与魏冉会合。魏冉精神大振，立即将100名文武兼通的快马吏员分派到前军接收城邑，将后面赶来的几千辆牛车编队，星夜运输各府库财货。一时之间，河内大道上牛车络绎不绝，烟尘弥天而起。魏国100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随着滚滚车轮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秦国。道边魏人看得心头滴血，但也只有仰天长叹。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跑，他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工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轻工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轻功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 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

0: 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怨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用进来。
1: 宫绣中。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徘徊的葬衣。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

0: 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飞健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 400-6579-120。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是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

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一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
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支，这15支呢每天是用半支的量，一盒15支刚好用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支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雨托，是生产厂家的标，右上角是优颜诺，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第一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
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三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两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4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4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3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2块3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
你算算一个馆子里有。

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雪呀？这一挡着雪，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它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100%，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
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
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

0: 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那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圆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研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0.01，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 那到那个时候

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呀？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 到 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原根，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

0: 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啊，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 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阳台盘的可以跟阳台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0: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3: 是是是，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0: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哎、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您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0: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0: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3: 真算是5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0: 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十味换血方，
3: 十味地丸
0: 啊，对
3: 啊，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帮我指导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0: 这个
3: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 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

0: 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
1: 哦
0: 但是基础
1: 哦
0: 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
1: 哦，
0: 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
1: 是
0: 以
1: 啊。
0: 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
1: 哦，
0: 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
1: 哎，
0: 危险
1: 对，
0: 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1: 对呀，就
0: 是
1: 这
0: 不是？
1: 情况
0: 所以你这种
1: 啊，
0: 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
1: 哎，那
0: 心
1: 太好
0: 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魂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
1: 那可
0: 十
1: 太
0: 味
1: 好
0: 换
1: 了。
0: 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
1: 哎，
0: 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
1: 好。
0: 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
1: 行。
0: 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
1: 好，
0: 吃，好吧？
1: 哎，好
0: 哎，
1: 嘞，这我就
0: 好
1: 放
0: 嘞，
1: 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
1: 谢
0: 哎，好，再见，
1: 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地理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4: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79-120，400-6579-120。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是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呀，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10年、8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不正气经，不正气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一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

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只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雨托，是生产厂家的标，右上角是优颜诺，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第一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啊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啊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三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

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一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那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两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

通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50%。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1亿、2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100%，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
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
原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

0: 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躺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呢，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 到 6.1， 你明白吗？ 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饼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原根，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

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
也是。

0: 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9点，要不然下午的3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6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 你呀、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0: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0: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0: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0: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不快。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才是5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0: 跳。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

0: 这话呀，脑袋和心脏啊都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1: 那确实不便宜。
0: 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1: 什么叫换血方？
0: 叫止血丸。
1: 对。
0: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能帮我指导一下。
1: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0: 对，
1: 这个
0: 对对，
1: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0: 啊，对呀，就这情况啊。
1: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只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0: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

0: 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

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与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

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阳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滴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阳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阳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阳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滴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阳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阳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两只阳胎盘加半只十味滴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

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只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与拓，是生产厂家的标，右上角是优颜诺，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第一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与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一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

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那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两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儿，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
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
我告诉大家，就

0: 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那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 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0.01，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儿，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呢，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 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

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啊，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原根，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

0: 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啊，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行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在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支就可以了，一盒15支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支，你这样吃上两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支，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支半支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支。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支，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支，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支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 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啊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 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喂，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对对，最后一天。
5: 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
4: 是。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5: 是是是，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4: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5: 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4: 啊。
5: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4: 啊。您说说。
5: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4: 啊。
5: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4: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5: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4: 啊。
5: 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4: 你多大岁数了？
5: 真是57啊。
4: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5: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4: 跳。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5: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4: 对。
5: 要是这个血压有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4: 那确实不便宜。
5: 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4: 十味换血方。
5: 叫十味地丸。
4: 对。
5: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帮我知道一下。
4: 我给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是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5: 对
4: 这个，
5: 对对，
4: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5: 对呀、就这情况啊，
4: 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 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

0: 说那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1天吃半只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10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1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1: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
1: 谢
0: 不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哎，好，再见，
1: 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有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0: 都又给小康海喝些解药，吃罢早饭。孩子啊，今天我要带你见你爹爹。再看小康海还是那个表情，听见见爹爹，先是欢喜，然后露出恐惧神色。青都说，你别害怕，发现危险我会带你回来。孩子没办法，只能点头。说简短，用罢午饭，点齐人马，庆都和小康海坐在一辆车上，出了营门，很快来到幽州城下，一字排开。此时土星和向瑶也带队亮兵了，两下拉近距离。再看土星瞪着一只怪眼说，三妃娘娘这么快就考虑好了？庆都说，大法师，一会儿咱们再谈条件，我呀先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是谁。嗯，人什么人？庆都拉下康海，那意思让他站起来。哪知小康海看见了土星向瑶，吓得浑身颤抖，身子往后缩，根本不起来。庆都没办法，强行把他抱着举起来。不要怕，我在这儿。大法师，你看这是谁？别看土星现在剩一只眼睛，更聚光啊！康海、向瑶这时也看见了，俩人一对眼光，低声嘀咕：“啊，康海到庆都那了。看来昨天晚上抢走康海的人是庆都的人，怎么办？”哼，事到如今，咱们得加紧了。在庆都那更好，正好我们来个借刀杀人。想到这，土星一阵狞笑。庆都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抢走我家少主，你是不是想用他来换放勋呢？告诉你，没门。我们族长说了，昨天的条件你答应了，就放你儿子，少一条你儿子必死无疑。走。他一挥手调转战车，嘎啷啷啷啷，咕噜噜噜噜回去了。庆都在后边怎么喊人家不理他，庆都无奈只好回营，先安顿好小康海，然后召集众将开会。庆都说，我今天要夜探幽州。啊，众人一惊，你为何冒这个险呢？庆都说，我觉得事情不妙啊，今夜幽州城里可能会发生大事，我担心放勋会有生命危险。嗯，高富说，庆都，幽州能发生什么事啊？嗨，师兄啊，公公少主人在我们手，按道理土星和向瑶得十分担心，想方设法救他的少主人。我们可以用康海换放勋，可是刚才向瑶和土星一点不关心康海的死活，把少主扔下不管，他们走了，恐怕共工内部出了大事了，所以我要夜探幽州。哎，高富说，即便去你也不用亲自去呀，找几个身手敏捷的不就成了吗？不行，别人去我不放心，我必须去，哪怕是死在那里，我要救出我的儿子。大家怎么劝也不成，庆都认准的事儿，十个牛拽不回来，只好挑人嘛。盘户第一个蹦出来了，
1: 我去，我保护范娘，救大舅舅。
0: 怎么救大舅舅啊？庆都不是把女儿许配给盘户了吗？后来放勋丢了，庞户着急，天天喊
1: 小弟弟跑哪去了，我找小弟弟。
0: 他妈妈盘母就说，哎，以后不能喊放勋小弟弟，
1: 那该叫啥？
0: 你得喊大舅哥。
1: 大舅舅？
0: 不不不，大舅哥，舅哥。
1: 哎呀，就是大舅舅
0: 也纠正不过来，得了，大舅舅就大舅舅嘛，谁也不跟这个傻家伙较劲儿。他要去，庆都说，得了吧，你挺大个子，目标太大，别看你跑得快，翻墙越脊可不灵，今夜你守大营。最后 飘了两个人。

0: 一个是稿赋，一个是后裔，就等于师兄弟三人一起要夜探幽州。说要简短，三个人收拾锦衬利落，提前用罢晚饭，天不黑就直奔幽州。当时的城墙封闭不那么严实，主要的地方建筑比较坚固，绕到背后边边角角，这边裂条缝子，那边破个豁口，虽然里边有兵丁把守，但也不严。庆都他们围着城墙转来转去，发现在城东北角的地方有个豁口，口子不大，只有一个人把守。三个人就来到这个地方，等到天黑，庆都捡起一块石头，嗖，猛地顺着豁口往城里头一扔，吧嗒，滴溜溜，把这位守卫吓了一跳，顺着声音噔噔噔噔跑过去查看什么东西。他离开豁口，这个时候三个人嗖嗖嗖就窜进城中。这三个人什么身手啊，比狸猫还快呢。进了之后先找到康萧的住处，未曾出兵之前，庆都已经打探比较清楚，共工族族长住在水神宫，水神宫在幽州城最西边，靠西山而建。怎么在西边呢？按照先天八卦来说，西方坎为水，共工认为这是他们的吉祥之地。那时候的宫殿没有后世那么复杂，建筑物也并不高。庆都三个人个个好身手，绕过敌人的巡营廖哨，顺利的来到水神宫。但康萧具体住在哪个屋子他们不知道，他们转来转去找到像个伙房似的地方，抓了一个做饭的，一问知道康萧住在共工殿，离这不太远。后裔把这个厨子捆好了，嘴里堵上东西，塞到墙角处，然后按照厨子指的方向穿屋过房，来到一处住处。这是个单独院落，院外站了很多侍卫戒备森严，看来这就是共工殿了。三人绕到了后墙，趁人不备抖身蹭上了墙，看里边没什么动静，悄悄的唰跳进院内。三个人跳到院内，声息皆无啊。那位说声息皆无怎么刷一下子？哎，这是说书的配音，你听的比较有意思，对不对呀？进了这个院就看有一间大殿，灯光闪闪，里边传来阵阵咳嗽声音。从这声音上判断，咳嗽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是谁呢？能是康萧？庆都知道，自打康萧在一七山和一七部打了一仗，他气得吐血，打那以后身体是与日俱下。难道咳嗽是他？我们瞧瞧。外边把守特别严，院子里没人，你说奇怪不奇怪？但是也不敢贸然前进，往四周瞧准了，认为安全，高抬脚轻落步，悄悄地来到了窗户前。夏今天窗户支着开着呢，三个人身子贴在墙上，庆都侧目往殿内观瞧。殿内就两个人，躺在榻上的正是共工族长康萧。一看康萧啊，哎呀，病的都认不出来了，不到60岁，病的脱了相了，头发凌乱，眼窝生陷，两腮内缩，面部潮红，躺在那儿不能动弹，只是一个劲儿咳嗽。按现在来说，这位是肺结核晚期。庆都心中暗叹呢，多大的英雄，最后也难逃病魔之手啊。旁边有一个人，看打扮是个老仆人，就是老奴服侍康萧的。就听老奴说，爷啊，今天咳血又多了。榻上的康萧有气无力地说，哎呀，不行了，命不久矣啊。老奴上前给康萧拍了拍，爷别老这么说，这病就得养。 养的所有人都不敢进来了，养什么呢？我现在留这口气，为的就是慷慨。我靠一天，他就大一天。说到这儿，康萧掉下眼泪。老奴用手帕给他擦了擦。康萧又问：“怎么，他们还不让我见慷慨？”“哎，是啊，老奴下午找他们去了。”还是那句话，说你病得太厉害，怕传染给孩子。一话咳咳咳，他们是想软禁我，考到我死。你说，你说，他们会不会伤害康海？应该不会，现在少主对他们还有用，至少长老们他们没有完全拥戴他们，少主有希望成为未来族长，他们不会伤害的。唉，也就是暂时吧，怪我有眼无珠，看错人了。族长你别生气，养好身子再跟他们算账。最近他们干什么呢？老奴也不知道啊，这两天连水深宫都不让我出，宫里所有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不知道有做什么。嗯，不会干好事。哦，庆都在窗户外边听明白了，看这意思，康修不知道我的儿子在幽州，更不知道他儿子在我手里，他已经被人给软禁控制起来了。就在这阵儿，门外突然传起一阵脚步声，咵咵咵咵咵，紧跟着有人喊：“怎么样？没什么事情吧？没什么事情。嗯，这就好。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是。随后，静亭院门吱扭扭扭咚打开了，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反手砰把门又关上了。庆都等三个人吓得立刻蹲下，躲在黑暗角落。外边来这个两个人。根本没往院子中看，急步来到共工殿前，推门就进来了。里面的老奴吓了一跳，急忙回身：“谁啊？大将军，大巫师！”赶紧匍匐在地。庆都这时候又慢慢站起来，偷眼往屋里一瞧，可不是吗？进来是向瑶和土星，就看向瑶。两步就来到康萧榻前，用脚一踹老奴：“滚一边去！”老奴声都没吱，爬到一边跪那儿了。向瑶哈下身子：“族长，身体可安否？”康萧啊，蔑视的看看他：“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别看嘴硬啊，但病症瞒不住啊。向瑶倒退几步，把鼻子捂住了。族长，不愧是族长，嗯，虎斗雄心在。少废话，说吧，你们今天好心来看我，有什么事儿？
1: 痛快，咱俩相处一辈子，彼此怎么想的都了解，我就不绕弯子了。之前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多次，你总是拒绝回答。我念在咱们君臣一场，总是让你再考虑考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可是人的耐心是有限制的。实话告诉你，今天我的耐性到了极点，最后一次跟你商量。
0: 商量什么？
1: 装糊涂。我希望留下一命，就是遗诏，你百年之后由我作为新族长康海的摄政大臣，等到康海成人之后再还政于他。
0: 哦，向瑶啊，这事儿不用再商量，我早就回答你了，绝不可能。
1: 我可是最后一次问你。
0: 我也是最后一次回答你。
1: 你别看他病到这个样子，康萧还挺横。
0: 向瑶气得苍狼把宝剑拉出来，剑尖一指康萧。康萧乐了：“向瑶啊，你小子有种就把我杀了，我感谢你，省着活在世上遭罪。你杀吧。”
1: 普心过来拦住向瑶，哎，主公啊，这又何必呢？哦，这个气不聪明，别忘了康海还在我们手里呢。一说到这儿，康霄脑袋上的青筋嘣嘣嘣蹦起多高啊，又是猛烈的咳嗽，咳出一口血来才算止住，又恢复了常态。我儿子在你那又能怎么样，好好替我照顾他，我谢谢你们，你要不写一命，我就宰了那小子。好啊，宰了他再宰我，共公族一下子族长少主全死了。除非你有足够的兵力能镇住全族，否则你也不好收场。土星冷笑两声，主公，你不写遗诏，你死后大将军可以照样摄政，我们可以假传你的一命吗？哎呀，要是这样的话，估计我早就死了，你们不会留我到现在。你们清楚，共工部向来是诏书神符双印证，只有诏书没有神符，没人信服。老家伙都快死了还软硬不吃。土星冲向瑶一时眼色，向瑶面露狰狞，上前一步，剑尖儿搭在了康霄的身上。你把神符藏哪儿了？不说要你的命。唉，恐怕我说了我的命才没了你。你要不说，我一点一点把你活剐了。噗，剑尖刺进康霄的肩膀，慢慢一滑，康霄惨叫一声，鲜血流了出来。跪在一旁老奴看见了，吓得直哆嗦，大将军呐，不要伤害族长，不要伤害。土星睁着一只怪眼，扭头看看老奴。哎，我明白了，大将军，康霄早已病卧在床，神符在什么地方我们翻到了没有，他一定藏在了其他地方，你说是谁帮他藏的呢？向瑶眼睛一亮，把宝剑抬起来。哦，我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这里只有老奴一个人，莫非是他？那就看你问功的本事了，这个我在行。向瑶提着宝剑向老奴走去，老奴一看吓得浑身哆嗦，老奴不知啊，老奴不知啊。不知道，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眼看向瑶走到老奴身旁，康霄真着急了，突然叹了口气，哎，天意啊天意，向瑶别难为他了，我把神符给你就是。向瑶土星一听立刻转过身来，在哪儿？在哪儿你们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也找不着。老奴啊，来你过来。老奴爬着来到妾金，颤巍巍地说，主人呐，怎么说你扶耳过来。老奴身子往前倾响，凑近康霄。就在他往前一探身的功夫，康霄突然身子一挺，右手击出，手中握着明晃晃一把锥子，光有锥子头没锥子把，就像那大铜钉啊，噗一声就扎进老奴的心脏。老奴惨叫一声，啊。康霄说，老奴啊，别怪我，你先走一步。
2: 老奴不怪，族长保重。
1: 随后口吐鲜血，脑袋一偏死了。就这下真出乎向瑶土星的意外，别说他们俩，窗外的庆都差点没叫出声来，心说康霄康霄啊，你可真狠，真是一代枭雄啊。他担心老奴被土星抓住严刑拷问，挺刑不过再把神符给供出来，所以先下手杀人灭口。从刚才的事看，这老奴对康霄可谓忠心耿耿， 康孝居然能下得毒手，可见这人心肠之毒狠。但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使相尧土星阴谋得

成。现在这两个坏家伙气急败坏，一步窜过去，伸手把老奴的头发薅起来，一掰脑袋，一看死了，把死尸扔出去。康霄因为刚才使出全身力气趴在那儿直倒气儿，呀，什么时候你有这个东西？哼哼，我早就准备好了，本来是给你们俩预备的，没想到，哎，用在老奴身上。这个老东西心眼不少，土星怎么办？好办，事已至此，咱们提前动手，先杀了康霄，再杀放勋，庆都知道之后再杀了康海，你就可以当上共工组长。此时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向瑶说好，手捧宝剑照着康霄的背后狠狠刺去。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话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儿？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4: 都得没进去。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6: 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老灯谜。
5: 近桥，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
6: 得
4: 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再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6: 对，爷们。

0: 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2: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3: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3: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3: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3: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3: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3: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3: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3: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3: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别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
2: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个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的，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

0: 对呀、啊。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

0: 棍吧。
1: 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
1: 呸，火！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二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0: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7: 什么？
0: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0: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0: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5: 开始
7: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
0: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 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5: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天的自己。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6: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5: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哦，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6: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5: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嚯，
6: 那这四德呢？
5: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6: 哎，好嘛，这不是活不了啊！
5: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6: 是啊，
5: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6: 是，
5: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6: 对，
5: 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5: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哎嗨，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6: 哪有这样？
5: 干脆分手得了。
6: 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5: 我不跟您说了吗？分手这事儿不赖我。哎，对，
6: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我们？
5: 就是不赖我。
6: 那赖谁呀？
5: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6: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5: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哟，我得给他解释。
6: 是，
5: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我说你没见过丑的啊。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6: 是是，
5: 我当时就急了。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有句老话说得好，
6: 怎么说的？
5: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6: 太气人了。
5: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6: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5: 我培养了。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好，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6: 多好啊！
5: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6: 是吗？
5: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 我有没有研究？
6: 不，你还没少研究呢。
5: 有研究，嗯，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6: 是啊，
5: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哦，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6: 哎，这怎么说呀？
5: 我给你学一下。
6: 来，您学，我们听听。
5: 他做好了，我跪着。嗯嗯。
7: 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6: 哎，这什么意思？
5: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6: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5: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6: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5: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6: 哎，怎么回事？
5: 那天在家看书，嗯，清朝，哦，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
6: 看，
5: 清朝，同治皇帝，嗯，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哎，
6: 嗨，这什么心态？
5: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6: 嫌您什么呀？
5: 嫌我没钱
6: 啊？那可不应该。
5: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6: 那赖谁呀？
5: 赖我爸。哎，
6: 赖你爸像话吗？
5: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6: 什么逻辑？
5: 当然赖他了。哦，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6: 是
5: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6: 行行行行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哎，
5: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6: 这有什么嫉妒？
5: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6: 别墅。
5: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6: 是啊，
5: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嗯，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哇，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了，
6: 怎么了？
5: 没忍住。
6: 哎嗨，哎，
5: 我跟你说，
6: 什么事儿啊？这是
5: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6: 我怕用混了。
5: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6: 我这个人爱喝汤。
5: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6: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5: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6: 怎么了？
5: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嗯，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6: 是
5: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5: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哎，
6: 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哎，
5: 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哎，
6: 那图什么呀？
5: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哼，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6: 行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5: 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6: 您找去啊。
5: 找不着。
6: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呀。
5: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6: 哦，又不赖你？
5: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嗯，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哎，
6: 人也没什么错。
5: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6: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5: 可不急了吗？
6: 你看看
5: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啊，那面试官太可气。哦，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
6: 哎，什么题？
5: 他说什么呢？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6: 记住了。
5: 记住是记住了，啊，工作也没了。
6: 谁让您打的了？
5: 赶紧找别的吧。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6: 哦，那可以
5: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嗯，公司还算正规。
6: 那就行。
5: 这就行呗。嗯，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嗯，还给人2000。
6: 哎，这怎么回事？
5: 公司有规定。嗯，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6: 对，
5: 迟到一次呢罚200。嗯，
6: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5: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6: 哦，又不赖你。
5: 公司在东北六环，我们家住西南五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6: 是是，
5: 而且堵车太严重。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6: 我一天呢？
5: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6: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5: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
6: 哦。
5: 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6: 为什么呀？
5: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6: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5: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啊，我哪买得起呀、啊？
6: 哎呦，是，
5: 哼，
6: 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5: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哦、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6: 啊，这可以。
5: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6: 啊、是
5: 这也太贵了、
6: 啊。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5: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6: 啊，便宜的呢？
5: 死的便宜，
6: 这个
5: 15块钱一斤，
6: 合适。
5: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6: 多难受啊！
5: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了，
6: 什么主意？
5: 我等会儿，
6: 等，
5: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6: 等吧，
5: 我就跟这等死。
6: 哎，对，等，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5: 我就这儿等鱼死。
6: 哎，
5: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6: 完、啊，
5: 我等不了了。
6: 是
5: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6: 哎，这不至于。
5: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6: 哎，找找，
5: 怎么没有死鱼呢？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哦、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哎，
6: 嚯，您可太缺德了。
5: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6: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5: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6: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5: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6: 啊，又不赖你。
5: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6: 什么挫折呀？
5: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6: 哦，
5: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
6: 对
5: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6: 哼，
5: 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6: 啊。好，
5: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6: 没法不笑，
5: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6: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5: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6: 废话，
5: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6: 怎么不赖你了？
5: 赖我们那老师。
6: 老师怎么了？
5: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6: 哟，
5: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6: 啊，
5: 太可气了。
6: 您讲讲，
5: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6: 对、啊、
5: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
6: 嗨，哎，不是，
5: 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6: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5: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6: 哎，
5: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10年书。
6: 嘿，
5: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6: 对，
5: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6: 好，
5: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6: 怎么呢。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您是位学生吧？
3: 啊，我是个学生。
2: 这学生的主要任务可是学习呀。
3: 那当然了，
2: 不但要学习，
3: 嗯，
2: 而且还得认字。
3: 哎，多新鲜呢，不认字那没法学。
2: 在认字方面，我可得给您提个建议。
3: 您说说。
2: 学习语文，
3: 嗯，
2: 一定得把这字儿弄好了。
3: 对，
2: 多钻研，丝毫不能马虎。
3: 是，
2: 别跟我过去似的。
3: 您过去？
2: 我过去看这俩字儿差不多就给搁一块儿了。
3: 哥，
2: 闹了不少的笑话。
3: 都闹什么笑话了？
2: 有一次我给我大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了，底稿让我姐姐给看见了。
3: 哎，那又怎么样啊？
2: 我姐姐那我写的信那么一念呢，
3: 啊，
2: 连我自个儿都听不懂了。
3: 哦，您写的是英文？
2: 我没写英文。
3: 那是法文。
2: 也没写法文。
3: 那是什么文呢？
2: 中文。
3: 中文呢？中文你自己听不懂？
2: 我说呀也说不明白。这信呢我带来了，我给您念念，您听一听。
3: 行，咱大伙儿听他这怎么写的。
2: 头一句是亲受的。
3: 您打住。亲受的？
2: 那是
3: 亲爱的。
2: 啊，是亲爱的。爱字底下一个有，让我写成又了。
3: 喝这马虎。
2: 大扣扣。
3: 嗯，我们这还一大菠萝呢。
2: 我这没写大菠萝。
3: 什么没写？你大扣扣怎么回事？
2: 是大哥哥，哥哥那俩字儿一样少写一半，不成扣扣了。
3: 嘿，这哥哥变了扣扣味的了。
2: 星期天我来到五里高大伯家。
3: 嗯，
2: 您还记得吗？过去那里是一片坟地。
3: 对吧，坟地啊，像话吗？
2: 是坟地，坟墓的坟，提土房让我写成虫子边了，
3: 那就成蚊子地了。你也不怕咬着啊？
2: 我皮厚，你管着你？
3: 好好好，您接着念吧。
2: 过去那里是一片坟地，
3: 嗯，
2: 现在已经建设成新材了。
3: 多漂亮！不能不，新材呀，
2: 那是
3: 新村
2: 啊，是新村呢。村字因为不是个寸吗？
3: 啊，
2: 一点儿让我写成一撇儿了。
3: 这个粗心劲儿，
2: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一问呢，
3: 啊，
2: 原来大伯家倒了。
3: 倒了，家倒了，
2: 是倒了，让我多写个单立人该倒了。
3: 我以为他们家房塌了呢。
2: 别说这话，不耐听。
3: 啊，您别不爱听，接着说。
2: 大伯已经住上新盖的砖房。
3: 砖房？这房子老砖，你住里受了吗？
2: 是砖房，砖字十字旁，让我写成车子边的。
3: 我以为他们家成游乐场了呢。
2: 啊，最近正想卖票呢。
3: 什么卖票？别卖票了，接着念吧。
2: 老大郎。
3: 嗯，这郎都出来了。
2: 是老大娘，娘字女字旁，让我写成反犬旁了。
3: 吓我一跳。
2: 老大郎对我们十分热情。
3: 嗯，
2: 我们和老大郎睡在一个坑上，老大郎每天早晨都咬我们。
3: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其实我想都不乱，一写给写乱了。
3: 就知你得写乱了。
2: 我想的是，我们和老大娘睡在一个炕上，老大娘每天早晨都叫我们，写成咬我们了。
3: 嘿，哎，不对，那坑是怎么回事？
2: 炕字火字旁，让我写成提土了。
3: 都跑坑里睡觉去了。
2: 第二天吃过免饭。
3: 嗯，您吃了没有？
2: 吃了。
3: 吃了那叫免饭呢。
2: 是晚饭，少写个日该免饭了。
3: 对吧，还丁三落四。
2: 第二天吃过免饭，
3: 嗯，
2: 我出去看见农村的火车都有两三匹马拉着。
3: 那行了，别拉，拉得动吗？马拉火车
2: 是大车，大字一横让我写成两点了。
3: 那就马拉火车。
2: 拖拉机在千里耕地比老五可快多了。
3: 哎，这老五谁家孩子？
2: 你们家孩子。
3: 这怎么说话呢？
2: 牛字没出头不成五了吗？
3: 哦，老牛。
2: 我正高兴，
3: 嗯，
2: 突然天弯了。
3: 天弯了？像话吗？
2: 是天变了，下起了炮雨。
3: 雨里带炮？
2: 那是
3: 暴雨。
2: 因为我忘了带命。
3: 谁出门把命落家里？
2: 是忘了带伞，只好在人家屋下避一避雨。
3: 嗯，
2: 雨过天晴我才回去。
3: 嘿，好大雨，都过天津了。跟你打听一下，这雨到山海关没有？

0: 还差点，
1: 什么还差点？
0: 是雨过天晴，晴字让我多写一横，改眼睛的睛了。
1: 那雨就跑天津来了。
0: 临走时，大伯赠给我一枚纪念章，我时常别在我的脑前。
1: 脑前？您哪位把纪念章别上哈？
0: 胸字不会写呀？
1: 那就写脑前呢。
0: 最后一句是亲寿的大扣扣
1: 又来了，
0: 您亲寿的小弟弟，
1: 他也亲寿一回。
0: 你说，这不是让我姐一念，我也听不懂，我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学语文？你可吓着我了。
1: 我吓死你就省事儿了。干嘛呢？讲点卫生行吗？
0: 我难过。
1: 难过难过那可不管用，你得改
0: 啊。我正想改呢，突然门口有人喊信，
1: 来信了。
0: 我心里害怕。
1: 怎么害怕呢？
0: 这是大哥看我那封信写的不像话，给我寄封批评信来怎么办？
1: 真没准儿。
0: 我赶紧跑出去，从信箱里把信拿过来一看，我又乐了。
1: 怎么又乐了？
0: 还是我写的那封，原字没动，又回来了。
1: 这信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仔细一看呢，地点写错了。
1: 哪写错了？
0: 我大哥呀，在乌鲁木齐。
1: 你写哪儿？
0: 我写鸟鱼不急了。
1: 那往哪儿递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门

0: 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

0: 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白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白白，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

0: 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

0: 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

0: 的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 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3: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24。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2026年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携程数据显示，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10， 全国第8，其中正定火热出圈，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门票同比增长26%，邯郸荣登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热门目的地全国 TOP10， 全国第10。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1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